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你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只能隔着屏幕跟你说声晚安，失眠到心脏瘫痪，自己熬过整个夜晚，有时候也只要求个明白，我们之间为何还

难忘，自己熬过整个夜晚，有时候也只要求个明白，我们之间为何还有很多感叹。答案是当初一见钟情盲目的喜欢，却忘了彼此生活还有各自的习惯，谁甘心成为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郭某军送达了违法建设停工通知。

0: 在明天，或者现在走到我想去的每一个角落，为他们歌唱，听他们说最平凡的故事。我就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

0: 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

0: 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0: 这里是 FM90.7 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冠南答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冠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冠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冠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冠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冠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冠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冠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 共灌云县委在上

现。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

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贯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

0: 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0: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0: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入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但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十一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的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1937年7月7日，卢沟

岛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有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彤，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祥、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

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礼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桂如，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吉、前级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枢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三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级、胡吉、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西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三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有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吴礼怀、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

恐怖笼罩下的冠云，担任中共冠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书接任冠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冠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冠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围等地治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冠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冠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一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一焕和汤元寿四人助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一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一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冠云、赣榆、

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球、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莲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莲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莲武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莲武庄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莲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莲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沿阜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莲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莲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莲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莲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莲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莲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莲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体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一年、王喜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阜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树、连贯阜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

远淮海严复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三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啊，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2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忠、石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6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6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溃。

窟狼号。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志伟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反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身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二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志伟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三次和日伪军血战，三战三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

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晚接触到了艳华。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七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晚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晚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晚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

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后府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虎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5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5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5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5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2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2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5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瞪瞪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5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嘛，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炳慧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炳慧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呀、啊，警惕呀、啊，千万要警惕呀、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

千万不能再失礼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样的抒情聊解我，是不是听别人从其的结果，明明在我周围却不随的来问我，反正我是怎样都是在听他们说，说我坏说我怪说我不要脸，说我不够 real 不够地下，太主旋律只知道歉。

和你一样，还是 forever hiphop hiphop 至死。但你们是否真的要了解 hiphop 的本质？一群三脚猫只会取其糟粕，乌烟瘴气像永远气不完的粉刺，不提升自己实力，只一味与人争执。这难道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真实？前人传递的 peace and love， 到现在却培养出一群自以为是的喷子。

出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二十六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十八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二十六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二十六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九旅二十六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10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月、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1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

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白鹿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通县三区白鹿、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伪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白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镐。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镐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西撤后，孙良镐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镐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镐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镐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镐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镐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李吉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镐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镐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书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镐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镐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镐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镐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镐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镐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

0: 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9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六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孙笃生乔买盐场为革命，反纸币运动，孙海光千里找党，淮海女杰汤若愚。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孙笃生乔买盐场为革命。1945年9月，孙笃生接到命令，去淮北盐务管理局任局长，主要负责将存盐迅速运出，在经济上支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孙笃生立即赶赴陈家港，组建淮北盐务局。当时的陈家港存盐不少，但存盐外调却成问题。铁路线在国民党手中，几部汽车都集中在野战部队。唯一可行的是木船，又全部被伪军集中到敌占区。孙笃生想方设法搞到了几百条木船，但船上押运人员一时却没法解决，没人押送，船主就可能把盐运到敌占区去。盐务局刚刚组建，干部极其缺乏，哪里有这么多人呢？为此，他上下协调，经领导同意，在灌云招收一批稍有点文化知识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中小地主和富家子弟。为了提高这批青年的革命觉悟和财务能力，孙笃生组织多次培训，反复讲解革命形势和对敌斗争技巧，教会他们押运记账要求。不少人后来经过革命锻炼，还入了党，成为很好的中下层干部。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一船又一船的存盐终于被安全地运出来卖出去了。1946年春，盐场存盐将近，如不生产已无盐外运了。海盐生产要在海边挖壕沟，将海水引进制成卤水，再到盐滩去晒盐。那时盐滩都属私商所有，我军解放盐场时，盐商统统跑到敌占区板浦去了。一年多未修的壕沟已大多淤平，恢复生产就要把盐商找回来，让他们修壕沟，组织生产，盐务局负责收盐。孙笃生派人把盐商们找回来了，但他们却提出没钱修复壕沟，要盐务局借钱给他们。这批借款的数字相当可观，可买下全部盐滩的3/4，而全部盐滩买下来的钱又相当于付给盐商2-3年的盐价。孙笃生经过核算，盐务局一次买滩的投资在2-3年内就可以全部收回，以后的生产扣除工人工资、设备折旧和管理费用外，就是纯利润了。 所以花钱买摊比每年向盐商付盐价有利。征得其他有关同志同意后，孙笃生向盐商表示愿将他们的盐摊全部买下来。鉴于当时内战有随时爆发之势，盐商们也同意卖。1946年春，盐务局组织修复壕沟，生产自己的海盐，生产一直持续到冬天，盐也大部运出，先后共计运出1000多万担盐，约合人民币1-2亿元，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反纸币运动。中共新安特支建立后，与所辖支部先后组织和发动了5次规模大、影响深的革命运动或斗争，其中发生在1929年春天的反纸币运动影响比较大。1927年至1928年，新安镇各商店各行业自制纸币用于市场交易，小小新安镇内发行自制纸币的商户竟有40多家，纸币票额1角2角不等，亦有1吊钱一张的，其中如张裕大布品庄、程玉龙匠品杂货店、丁义大布店、余德兴丝绸庄、徐绍高曹方、王银伯油坊以及天德和、陶同德、任和昌等药号发行纸币都不下100元，即使是小商铺发行纸币数额亦甚为可观。那个年代因军阀割据，兵荒马乱，市场无统一的通用货币，银元铜板流通数量又很有限，市场交易整钱找零颇为不便，商民为扩大营业、开展市场贸易，就发行自制纸币以方便成交。发行纸币的商人大都能恪守信用，备有相应的黄金白银做保证金，但也有些刁钻商人并无保证金，肆意发行纸币套骗百姓。当时新安镇反动商会以发行纸币作为刮取民财的手段，实行垄断，由商会统一发行。据不完全统计，商会发行总额超过5000元，于是白纸套骗成风，市井乡民受害严重。1929年春，为反对商家套骗老百姓现银的行为，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新安特支干事会发动300余名群众手持纸币拥到商会门口，高呼纸币是骗人的白纸，立即兑换硬币。在特支干事会的号召下，广大群众蜂拥而至，纷纷要求把纸币换回银元，还警告商会限期收回纸币，并保证以后不许再发行这样的纸币，如果商会推诿扯皮不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就炸掉商会。在这次反纸

众浪潮中，新安镇商会有的商家柜台被群众捣毁，有的商家被迫卖地荡产，收回其所发行的纸币。新安镇反纸币的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孙海光千里找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被白色恐怖威胁迫害离开家乡的地下党员，以及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又出狱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全面抗战爆发。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局面，从国民党监狱回到家乡的孙海光迫切想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孙海光与周春如等一些同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人，边开展工作边思考怎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5月，孙海光和孙桂如、张亚兵、孙存余四人一起前往驻防连云港的东北军57军11师，找到了中共秘密党员李新。但李新表示，57军党组织肩负着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不能与地方发生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帮助其恢复组织关系。不过李新知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2团在山东与57军很近，便介绍孙海光去找二团。孙海光找到二团团长钱军和政委汪洋，向他们详细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说明自己是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员，专门来这里找党，请求帮助恢复党籍，继续为党工作。孙海光在二团参加《先锋报》的编辑工作2个多月，由于部队组织不能解决地方党员党籍问题，所以党籍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二团领导见他找党心切，又把他介绍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孙海光找到边区省委组织部长程兆轩，向他递交了二团政治处写的孙海光情况的报告，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程兆轩让他先回苏北，把他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孙海光回到灌云后，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并先后介绍冯树人、卢宝湘、张惠礼、张克明、孙廷武等2批青年到边区省委山东烂堤干校学习，使得这些同志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骨干力量。1938年12月，在家苦等边区省委答复消息的孙海光仍然没有收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恢复党籍的通知，于是他第二次外出找党。此时57军112师师部驻防淮阴，孙海光到淮阴再次找到李新。在这里，孙海光介绍李干成认识了李新，李新带着孙海光和李干成再赴山东找党。12月底，他们一行三人到达日照二地委，二地委让他们再去边区省委。1939年1月，当孙海光到达边区省委，省委组织部长程兆轩告诉他们，山东分局已经指示苏皖特委到苏北去建立党组织，让他们的组织问题回到苏北解决，并附上一封信，说明了他们的情况以及要求恢复党籍的报告。2月，回到家乡的孙海光终于恢复了党籍。短短9个月时间里，孙海光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执着追求，历经千里锲而不舍地2次北上找党。在找党过程中，他一边找党一边为党工作，没有因为缺少党的领导而置党的事业于不顾。他历经艰险而不放弃，正是因为他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对党的事业的热爱，成为他找党信心的力量源泉。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淮海女杰汤若愚。汤若愚，汤沟镇人，1920年9月生。全国抗战爆发后，板浦多次被日军飞机轰炸，在此上学的汤若愚因学校停课被迫回家。回到家中

的汤若愚和兄妹几个爱国青年经常谈论抗日之事。1938年，在汤曙红倡导下，汤沟小学成立了读书会。汤若愚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参加读书会。每到逢集，汤若愚就和读书会的男同志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呼唤民众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并相继编排了《放下你的鞭子》《血战卢沟桥》《宛平战斗》《布袋》等抗日剧目。在抗日话剧《古城怒吼》里，汤若愚主演一个老太婆，其侄女儿汤明霞饰演一个小姑娘，演出轰动了汤沟、李恒、汤建一带，却遭到了他母亲的强烈反对。这个死丫头，一个没过门的姑娘让人喊妈妈，成什么体统，也不怕丢死人。父亲汤运池更是气得连连跺脚说，这成何世道。可汤若愚不管，还带着侄女儿参加汤曙红组织的汤沟民众自卫队，成为第一批女队员。当地一些家族的封建老顽固们非常不习惯，恶意诅咒姓汤家的门风从未败坏过，怎么就出了这俩疯丫头。若愚和明霞听后气坏了，他们认为爱国不犯法，抗日没有罪。他俩特地上街买了两块灰布，各自做了一套灰布军装穿在身上，有意在汤沟街上走来走去，气得老顽固们毫无办法。1939年4月，在汤沟民众自卫队的基础上，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境游击支队3团成立，汤若愚担任3团文工队分队长。为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汤若愚首先解开了妈妈强行给他包在脚上的裹脚布，没日没夜地奔忙着。队员徐永进的母亲不让女儿参加宣传队，说会丢人现眼，伤风败俗。汤若愚3番5次地跑他家去做工作，并以自己的富家小姐身份成功地说服徐永进的母亲。面对汤若愚的抗日活动，汤家进房头的汤沟乡乡长汤宝光，绰号汤大猴子，坐不住了。他指着汤若愚的背影骂道，现在的砖头瓦片成了精，10几20几的姑娘在外乱七八糟，姓汤的门风从未败坏过，就出了这骚丫头。还把汤若愚比作夜狐，说什么夜狐白日走，女权昌自由。听了这些冷嘲热讽，汤若愚理都不理，专门穿着灰布军装在汤沟街上走来走去，以吸引一些女性的注意，唤起他们的觉悟。有一次，县委交给汤若愚一项重要任务，把各区新党员名单及各区委与地下党联络名单交到中心县委去。名单上有几10名党员干部，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若愚带着14岁的县委通讯员方培泰上路了。到中心县委有30-40里地，还有一段水路，中间要经过敌占区。若愚和小芳在一处渡船口刚刚雇好一条小船，船工正要撑船准备离开时，河堤上突然冒出10几个穿黑衣服的二狗子伪军。汤若愚心里一惊，这次可遇到危险了。小芳年仅14岁，万一被敌人吓唬露出破绽，麻烦就大了。汤若愚趁敌人稍远就嘱咐小芳，伪军问就说我俩是姐弟关系，其他什么都不说。小芳明白这很重要，点头同意。伪军走近后，一个伪军小头目模样的人要检查，先问汤若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汤若愚是本地人，对当地人文风俗地理都十分清楚，乡音也重，回答说到灌云县徐二大爹家走亲戚，自己是徐二大爹外甥女。这徐二大爹原是灌云一带的大土匪，日本人来了又投靠日军成了汉奸，手下有近1000人的汉奸队伍。这个伪军小头目为防汤若愚有诈，又问起徐某大老婆叫什么名字，有几个孩子等等，这些也问巧了。我党曾选派女地下党员武一民打入徐部工作。汤若愚和武一民是好姐妹，经常听武一民谈起徐家，所以对徐家情况了如指掌，对答如流。这时伪军中有个年龄较大班长模样的人对伪

0: 君小头目说，这姑娘答得挺对，既然是徐二大爹家的亲戚，就算了吧，咱可得罪不起徐二大爹。伪军小头目手一挥，好了，你们可以走吧。汤若愚和小芳就这样成功地通过了伪军防区，将情报送到中心县委那里。在整个淮海区，提起汤若愚几乎无人不晓。1945年，汤若愚被选为淮海地区妇救会会长。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2: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1: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七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

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平民团靠拢。平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平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7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曼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平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平民团对着干。在连武装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平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平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败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岑池河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陈集镇引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5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6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3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4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趁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5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

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三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是否弥勒佛其神阳于此？见此情景，将神阳化为两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五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100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三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

对义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义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义泽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篙，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义泽桥冲去。守桥的日军一见河里突然起火，先是叽里哇啦的乱叫，随后便是机枪、步枪一起向着火的小船射击。而三团执行烧桥任务的2名战士早就潜水游到了岸边。那着火的小木船行到义泽桥下，被横绑着的长木棍挡住，便呼呼地在桥下烧了起来。守桥日寇又慌忙用水向桥孔下的火船泼去，而隐蔽在河岸边的三团战士则乘机开枪射击，不让守桥日军救火。很快，敌人苦心修建了3个多月的木桥被烧毁了。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声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八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阜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云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五区马兴兰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集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清洗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惠礼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兰为首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远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兰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

率领的冠武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未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地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新兰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冠武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月亮挂向南天时，张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号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成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成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兴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新兰带领的国民党冠武区区分队，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三波，一波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儒家的炮楼里，一波守在张湾街北的后援，另一波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炮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恫吓，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荡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街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十多个人，但由于没有工事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援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邦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马新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西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一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八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五月初的一天，我灌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五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五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依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2位年逾60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支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

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为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两个联合区民兵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为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为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师10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为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李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李集街的守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围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我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49755。
2: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

120里，而接朔阳县桑区湖，南北长80里，东西阔40里，与海州沭阳1/3为界，即朔向湖也。大清一统制，元。明时，朔向湖有45000余顷的水域，以盛产鱼虾而闻名于世，吸引了大量的徽商来此经营。万历年间，徽商方承浚称朔向湖为莲湖，其复书集中有几十首篇诗文详实地描绘了朔向湖区的风貌，今摘录其文如下：泛莲湖赋，泛资湖之清波兮，而苍冥之洋洋，览百里而无阻兮，绝寰宇之无方，跨3郡而同会兮，挟10州以徜徉，望大一之苍翠兮，旷原野而青黄，设赵网以取鱼兮，群万艇而成罗，及号声以大呼兮，叩周弦若号歌，亚詹里之臂网兮，经昆尼之营叉，及巨舰之不胜兮，虽卢射亦莫如之何。这是一个极其盛大的捕鱼场面，与今日查干湖之东捕可有一比。二月春暖足加鱼，古客奔驰到一炉，采取鱼力备田租。这是两位诗家不同的视角，从中不难管窥到当年大湖的繁荣景象和大湖之畔城镇兴起的原因。明清时，朔向湖还是文人骚客的打卡地，朔向清波被誉为安东十景之一。重修安东县志，朔向清波去至120里，即石户湖，今淤曼城田州县分界处。今录积汉诗一首，以享读者。朔向清波，城湖如见照苍茫，柳岸阴阴响桂郎，乍雨乍云小米化，且浓且淡阿西庄，蒹葭淅沥秋风爽，渔火萧疏五月凉，泥买扁舟谢尘世，宜家复集水烟香。明清时，朔向湖为黄淮洪水走廊和库区，由于黄淮之水不断泛滥，携带来大量泥沙并不停的淤积，待康熙年间，大湖渐渐淤淀，于是河道总督进府开南北六塘河以泄湖区积涝，还招募远方的民众来湖区屯田。事实上，进府开河屯田之举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对于朔向湖而言却是一个灭顶之灾。从此，曾经集水利渔业风光于一体的朔向湖就从人们的眼中快速地消失。至清末，朔向湖区仅残存一些小水荡，最终鱼道变为牛羊区。1949年之后，旧江境西南一带地势还十分低洼，大雨大灾，小雨小灾，被人们戏称为西湖荡。民谣大小马场沟，十年久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街卖，逮到小的哄小揪。这是朔向湖最后的记忆。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朔湖下篇。朔湖一个短暂的行政建制乡之名，朔湖乡淡出历史舞台20余年，而乡之名曾是千古大湖之魂的一个载体。明清时原朔湖乡建县后的竟为海州安东交界之地，如大湖三分州县一般，相近分属三镇，即海州的新安镇和安东县的长乐渔场口两镇，沿河界首河界沟海州围等河沟围是当年州县镇分野的主要标志。康熙年间，因为湖区新余滩地不断增加，三地的百姓常因地界而起纷争。雍正年间，县令余光祖在重修安东县志中说，海州民不守旧制，每请安东之田，当事大人自有情境耳，可谓对海州之州的隔空喊话。如今除沿河以外，州县之界、镇乡之界早已无痕，而那块刻有海州安东县等字样的州县界碑业已消失多年，而成为了旧乡人曹广国、刘学纯、刘祝贤们心底里一个无以释怀的遗憾。下面介绍曾主导朔向湖区治理的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靳辅和张鹏和。靳辅1633-1692，字子元，是文乡辽阳州人，历汉军镶黄旗，清代大臣，水利工程专家。康熙16年1677年，他调任河道总督，是朔向湖区开河屯田案的肇始者。他还有一道鲜为人知的奏书《文乡奏书》。在查海树等州县接壤之间，有朔向湖最大，久已淤成良田，请基于此立志而名为朔向县。至此新设朔向一县，田地有主，而弃隐者免其原罪，即准升科。或有新淤以及板荒尚未有主者，广招寺院求民，随力开垦，许其5年之后方始升科。如是各位分天设施
2: 认得徽州迁来的汪、程、王、方、赵等姓，有避兵险水患从山东而来的张、孟、杜、余等姓，有从山西、湖南常德、桃园一路辗转而来的五姓，还有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王、严，跨二庄、包、罗、张，乡俗所说的庄上的三大姓氏，这几姓人家也是迁徙大军的一部分。第一次去跨二庄，就听庄上人说，原灌南中学副校长张乃武先生就是这儿人，于是心中就有了想法，不知他家是否有谱牒，谱牒之中是否记载了修桥者武举张元度的名字。2021年，我去灌中家属区拜访张校长。张乃武校长是我县有名的教育专家，桃李满园，为人谦逊厚道，一庄人都称赞他。因为跟张校长先前就很熟识，所以就少了客套。那天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爽快地答应抽空去老家取回家谱，可见他待人的热心。一个周日再次去了跨二庄，又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归来之后诚幸又去拜访张乃武校长，终于见到了那本梦寐已久的家谱《洪德堂张氏之谱四宗之》。据原谱序云， 张氏世居苏州昌门，元末始迁安东，祖景公生子，清、岳、喜、唐、丙五人，直成化年间大水，家族又迁居四周凤阳。十年之后，唯有张岳贤母回迁安东。

藕池之北张官荡，知谱还记载天鹅荡之名，与安东县志所载的天鹅荡相互做了一个印证。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据谱系记载，张氏第八世开始迁垮二庄，而造桥者武举张元度为牵连第九世。遗憾的是，谱牒中没有张元度更多的生平介绍。古时私人造桥多为积德行善之举，因而备受世人敬重。光绪安东县志还载，余昌口镇的汪石桥也是武举张元度修建的，其旧址在今余昌村，至今村中还有一个叫汪石桥的小庄子。几百年来，垮二庄的张姓只是九州大地人口迁徙大军中的一支不起眼的小分队，与其地方姓氏的人家一样，建庄耕种，繁衍生息。村庄之名因为有一个冷僻的汉字垮而被人们时常提起，进而成为了一个鲜活的历史人文地标。曹广国老先生，我高中时的老师，朔湖村人，南体毕业，大朝吟诗社副会长，80多岁，精神矍铄，律句实心。听曹老师讲，他家祖籍为山东曹州，小时候垮二庄是一个比较繁华的乡间集市，街上有一座道庵，每当3月28日节会，街上就非常热闹。当年街上有一个冯铜匠，是从西安镇搬来的，用嘴吹灯火焊锡，或做铜耳环之类首饰，生意很好。这是一组旧时乡村小街的剪影，也是一代人心底泛黄的记忆。此时心间不由得比较一番，几十年来在外贸大楼前那个通宵营业的油条摊，又是多少乡人的小城记忆呢？又听张乃武校长说，他记忆中的冯师傅却是个银匠，还说旧时路东有一个油房，所以庄名就叫油房庄。我仿佛看到了一滴滴豆油从豆饼中挤出来，又似乎闻到那浓郁醇厚的油香。乡村集市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地理位置，水陆交通要道口是集市繁荣的先决条件，而建制乡的驻地对一个乡村集市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如县境的张湾街、小窑街、白灶街、花园街等便是如此。朔湖乡住此地的几十年间，可谓垮二庄最为高光的时期。一个冬午阳光煦暖，又特地来垮二庄看闲，道口小街车来人往，还很热闹。转到街后，旧时几个单位的院子断垣残壁，不忍目睹。荒原一种相思草，战断朱门昔日春，这里早已不复旧时的景象了。题外话，乡镇撤并已有几十年了，而一些单位的旧产一直任其荒废，实在是可惜。相关部门应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路线图。再一次走进垮二庄，已是4年的初夏。老庄中有一个大水塘，水塘并不规整，依旧河道残留，两只水鸡悠闲地站在浮草上，一如陆放翁诗云，地偏草茂无人迹，一对娇鸡下绿荫，顿感乡间的宁静而觉时光的停滞。旁边担水老人叫包孔翠，86岁，当过兵，耳不聋眼不花，儿时之事记忆犹新。老人说，门前这段小路便是垮二庄老街，街北边有黑鬼子的炮楼，炮楼就在张乃武家的老宅上。当年黑鬼子的头叫王永宁，他赶走了张乃武上人，强占院子，建起了一座小炮楼，称霸一方，任贼作父，欺压百姓。

醒，民国时，这里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垮二庄战斗。曾任涟水县委书记孙谢华诗云，伪军队长王永成，炮击乌龟吓掉魂，喊杀身中被活捉，根除后患万民疼。在村中徘徊时，又遇到了一位罗姓老人，老人也在灌园，我便向他请教垮二庄的老石桥在哪儿。老人指着汪塘说，小时候那儿有座小石桥。他是志书中的张垮二庄桥吗？人间几回伤往事，不去多想了。园边一座林木森森的小院是鲍家的，院门朝北，门楣上书百雀园，两侧有一联，内容不记得了。残垣托起儿时梦，周载相思写满天，曹广国回老屋，30年的变迁便如斯，更何况几百年的风霜岁月呢？如今垮子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被频繁地使用，而垮子几乎只剩了地名上的专用含义。周师傅，原朔湖乡人，70多岁，和我住一个小区，说起来他还是我本家老姑爷。每次细说垮二庄地名时，张口便是儿时的绕口，垮二垮二，傻大面包不卖。由此可见，一个小小地名留给他的印象之深，印象之久。多少年来，垮二庄也是方圆几百里知名度极高的一个地名。再认真考教垮子一词，当初它是人们对北方人一个略带贬义的称谓，隐含粗野、呆傻等含义。时至今日，它早无一点贬义味儿，更是含有耿直、粗犷等褒义。近来，我常和一山东人在街头下棋，大家都称他老垮子，真是棋如其人，行棋从不拖泥带水。顺便说一说，小面两个字素组成了一个骨字谢，它是对南方人的一个贬称，暗含着小气、过于精明之意。江淮有句俗话，南来谢子，北来垮。今天看来，这是当年江淮地区人们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表现吧。天灾兵险，人口迁徙，禁属变更，让地处国土南北中间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有了一种自我的定位。灌云县依山镇上有一条小谢街，与县境的垮二庄一样，一个小小的地名就这样衔接了古今。时如流水，岁月不居，乡人们一直将哈译读为垮音，平常也多写作垮，几乎约定俗成。行文至此，又想起苏州市区有一个叫垮庄的老街道，在密渡桥附近，苏州人却将垮念作匡音，可见地名的读音也是因地域而异读并变化着的。如今垮二庄三字是规范的村庄地名书写，这不仅是一种法律概念上的公文规范，更是蕴藏着一段历史人文的传承。听众朋友，今天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垮二庄》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留园上篇。关于留园村，我已写过几篇文字，今以地名考为主，顺便说说与地名有关的事情。明清时竟属安东县长乐镇，土地革命时期竟属涟水县辉敦区。1949年后，村境的赵庄刘学彪互助组在辉敦区出了名，于是乡里以此为基础，在乡长孙其珍、宣传干事单从峰的指导下，办起了初级社，起名为丽华初级社。1955年发展为丽华高级社，1958年更名为丽华生产大队，1965年再更名为留园大队。不用说，村民中的留字是姓氏，后来将园改作园，一字之变，境界全新。园是地名中常见的一个字眼，本意是种蔬菜花果树木的地方，这里引申为家园。这支刘姓家族的人文积淀深厚，这里因为出土了吴承恩撰写的刘居士墓志铭而广为人知。今天就几个细节做一些探究，还是先从上一次采访说起。刘学纯本村人，81岁，我曾多次去村中拜访老人，听老人家讲，上世纪破四旧时，上面来人住在庄上刘锡超家，所以一村上交来的旧书、家谱等毒草全部堆放在刘锡超家的院子里。刘锡超的儿子甚是胆大，成人不备将刘氏族谱收藏起来，刘锡超也冒着被批斗的危险，顺势将家谱藏到角木眼里，并用烂泥封好。正因如此，这一孤本刘氏族谱才得以保全。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续修族谱时，刘氏族人惊喜地发现老谱还健在。今刘氏家谱载有93世刘锡彪的一篇回忆文字，大意是在今村境赵庄东头南北路200公尺左右，有一座刘氏祖坟，这块坟地是其祖上传下来的，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归公。1974年春，他父子俩在平整土地时打开坟墓，发现了2具完好的棺木以及2块灰黑色的大理石，便把这2块大理石带回家。还听刘学纯老人讲，1990年刘氏新家谱完稿，在县文化馆大楼打印时被文化局工作人员看到，因为谱中有吴承恩撰写的墓志铭文字，工作人员就十分惊奇，于是问清了来由，以40元的辛苦费让刘锡彪将墓志铭碑运送到文化馆。随后县文化馆将碑文拓片呈请南京师范大学的黄征教授做了校点。吴承恩撰写的墓志铭被发现的消息一经媒体公开，立即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多年以后，一位西游记研究专家还发表了吴承恩与灌南的相关考证文章。于今这一墓志铭收藏于县博物馆中，被定

为国家二级文物。刘氏族谱至少经过嘉庆、咸丰、光绪、民国、1958年、1989年、2012年等多次修撰。我手中的这本是2012年刊印的，谱中有汪九成题词，是从老谱播下来的。清乾嘉年间，汪九成的楷书被明宫巨卿推为淮海第一。谱中又有薛鹏仙、王逸岑、汪凤舟等人题字作序，也是从老谱播下来的。谱中还有江苏省特级教师孙振友为刘居士墓志铭写的一篇《释铭》。刘氏家族因为有了那册旧谱，得以墓本水源，同时家族的文字记载也与墓志铭有了一个相互印证。据《天禄堂刘氏谱序》记载，75世司本公吉隶属金陵水西门，永乐13年乙未，任山西平定州正堂，属汾州府事。洪荒时，司本公后裔成宗公、次成叶公俱共生。成化17年岁试祥生，携以仆来涟水北乡，去至70里捕头关刘家沟渠，为嘉庆11年丙寅欲急功具足修谱并起。咸丰10年岁巳庚申，孟春月下还，后裔立清敬序。天禄堂族谱序略，司本公是我们刘氏天禄堂牵连始祖。我们根据安东县志光绪2年版本载，司本公是洪武11年安东共生，先任山西平定州千户所吏目，后任山西平定州正堂署、汾州府事。现根据墓志铭及世传家谱，仍确定司本公为牵连始祖，其世系司本公、从义公、有元、有清二公、慈公、成宗、成业二公迁捕头官。至于捕头官所在地，现在是朔湖乡刘元、永盛二村，属灌南管辖。宗业二公应算迁灌南始祖。经考一，光绪淮安府志载，永乐甲午癸卯，刘思忠平定州千户所立墓。雍正年间，余光祖编纂的安东县志作刘思本。经考二，光绪年间金元朗等编纂的安东县志与1989年的刘氏族谱原文对比，多了11年三字。经考三，由此谱观之，刘姓的祖先最初籍贯为金陵，刘思本为牵连始祖，迁居何处不知。三代之后，刘成宗、刘成业北迁安东县的刘家沟，去至72里，西接富湖，东接官河。再后，刘成业乃侨居辰溪，既又迁南河，后补长乐镇而安延，最后落脚地为长乐镇，即今大圣刘园村一带。经考四，刘夫人卒于嘉靖乙巳，是明世宗嘉靖24年，即1548年。刘成业卒于2年前，时年75。再向前推30-40年，也就是明武宗正德年间，大概是刘成业其在长乐一辟土地躬耕云居的时候。那个年代，朔向湖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万历年间，方承浚在《复出集》中就记述了方长公三代在此经营渔业之事。所以说，明正德年间前后，朔向湖畔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的地方。一个村庄的形成与发展，一个家族的繁衍与兴盛，往往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缩影。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刘元上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3: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留园下篇。留园村的孙姓人家有一本孙氏宗谱，谱牒中题序考源流，作撰者也是名家荟萃。孙氏宗谱指公原籍昆山，嘉靖初年携从兄知兰弟冒千桥避水患，出迁江北，知济岭南兰喜山左公于冒千桥，定居安东卫。这一支孙氏的牵连始祖是孙芷四兄弟，谱中载有一篇情真意切的墓志铭，指派第九世停机公妻贾太如人墓志铭，撰名者是大名鼎鼎的鲁一桐。鲁一桐1805-1863，字兰勤，一字通府，安东人，清代著名的古文家、诗人、画家。道光15年1835年，鲁一桐中举，此后屡次会试不第，其文章气势挺拔，介于时事，有独特的政治见解，得到了林则徐的欣赏。在京时，曾国藩曾亲自到其下榻的旅社问教，鲁一桐著有《清河县志》《通府类稿》《通府诗存》等。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鲁一桐大儒也为此地的亲戚家撰写了一篇墓志铭。道光28年春，一同东归安东之故居，文孙子春斥居母忧。这一墓志铭的石刻至今没被发现，它大约安静地躺在水乡大地之下。这一铭文也未收入通府类稿之中，对于研究鲁一桐的专家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新发现吧。再说谱牒中乔派第11世郡雍公家传一文，对两个家族为排水而起的纷争叙述得十分详实，犹如一篇传奇小说。孙宝兴的侠义形象更是栩栩如生，文中提到了一个地名段家口，又提到了一个杨姓村林，这就如北斗定位一般，按图索骥，毫厘不差，找到金纸和史实关联的地名。段家口即段里，也称段口，在今村境西北，洋河滩在村境之北，因杨姓居此而名。 涟水县水利制，民国20年1931年，涟水县为了公兴河出水，从孙小维脚起，沿连贯界维新挑界首河宽2.5丈，向东经断口筑沿河，以资分县。乔派第11世郡雍公家。

党称为人瑞。民国初，这种集资办学、平等入学的思想还是非常进步的，孙家人也是如此做的。孙明公，江苏省八十毕业，破除迷信，倡导教育，联合同仁创办了白头观小学。再向前追溯，孙振友先生的老宅曾是民国初的一座学堂。一年前，当年学堂的两间偏屋因乡村规划建设而被拆掉。孙振友，留园村人，江苏省特级教师，原灌南中学副校长。多年来，灌南教育界人士诸多的学子一直对他顶礼膜拜。庄中的袁姓人家的历史人文也是同样的厚重，至今村中还有一座袁家百年老屋，只是多年顶漏墙倾，备受风雨摧残，已经奄奄一息。建议相关部门或其家人趁早修缮保护。至于袁家之事，桌座、留园老屋、园闸等文字中介绍的比较详细，就不在此重复。虽然村之名为留园，但是它为朱姓人家的共同家园。刘、孙、袁是村中的三大姓，村中还有邵庄、刁庄、王瑶、赵庄、杨河滩等姓氏命名的庄子，各姓人家一直和睦相处，守望着岁月的静好。沿河在村边拐了几道弯，河道先后为安东和海州、灌云和涟水的分界。村北有一个小庄叫杨河滩，据说旧时的河堆上立有一块石头界碑，上书安东、海州等字样，当地的几位老人还隐约记得这一块界碑的模样。如今沿河之上一座雄伟的大桥横跨两岸，起初叫留园大桥，建造大桥时别开新河，就将村之东北角硬生生地分割到另一岸。眼下老沿河湾还残存一小段，这里曾是昔日的渡口，叫南河渡，如今带渡小屋犹在，已为黄大仙出没之所。去年留园大桥已经正式更名为承恩桥，我参与了此次县境沿河上大桥的更名工作，深刻地感悟到地名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当今的现实需要。承恩桥之下，永盛大沟口上新建了一座小石桥，叫承业桥，很精巧。大小两座桥梁之名，既是对历史的祭奠，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福。今天留园新村的建筑群宏大古朴秀美，各姓人家已陆续搬入别墅楼院，过上了城里人都羡慕的生活。村中新建了一座吴承恩祖居地纪念馆，还有社戏大舞台、村史馆，一个新农村样板村在古老的沿河畔诞生。2019年11月29日初稿。今天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为您播出的留园下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

冲动的说，生命有时天晴，有时交错。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

0: 独暗自缝补着伤疤，太想将你欢笑的。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2: 寻根海西记忆，
3: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3: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汇泽源流。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两个尘封的历史地名上天。吴承恩撰写的《刘居士夫妇合葬墓志铭》中提及后补长乐镇而安焉的长乐镇，孙氏族谱提及的捕头关及本文所考的两个历史地名。长乐镇，正德淮安府治。长乐镇，去至东北100里，注此志为淮安知府薛蟠主持纂修，成书于正德13年，即1518年。明史地理志，东北有五港口，长乐镇东南有坝上三巡检司。钦定大清一统制，长乐镇在安东县东北100里，有长乐巡司白头房言官设于此，注此志为康熙一统制，成书于乾隆8年，即1743年。江南通志，富明镇安东县北30里，京城镇县北30里，长乐镇县西北100里，有巡司白头房言官设于此，与海州兴安镇交界。渔场口镇县东北130里，注雍正7年1729年，属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奉诏重修，130里为103里之物。续纂淮班统治，长乐镇县至北100里，与海州交界，旧建石闸为护盐官，后因分黄倒淮，奉文拆毁，卸黄水入海，即旧制所在北头关口处所，今废。注此志明马陵纂修，清源城续纂。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吏部等部会议，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书称，六塘河修防项无专员，查有常州府海防通知，事检可裁，请移设六塘河，专司水利及沿河各坝。在六塘河绵亘六州县，需左杂分管，查清河县杨家庄主簿，安东县长乐镇巡检俱可就近监管。重修安东县治，长乐巡检署去至北100里，在长乐镇正厅3间，私房2间，分公廨1宅，门楼1座。洪武6年巡检刘承建，弘治14年郭韶重修，经址存。重修安东县治，明长乐巡检所以巡查沿河司盐及控制长乐渔场、岔地、儿池等镇，与五港司分地而治。康熙年间开中河，而河务亦分里盐。行水经建，长乐司巡检一员，专管本县中河工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如此多的史料，就是想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以下几个观点。一，长乐镇是安东县一个很重要的乡镇，明清时国史省志都有关于它的记载，由此可见其历史地位比较凸显。二，长乐镇有地理区域优势，它既有安东县往来海州的官路，又有大湖在旁，沿河入境，水路交通十分便捷。三，明清时的长乐镇范围很大，史料表明它与海州兴安镇交界，曾分南北二乡，辖有15个里之多。这个里为明清时期乡村的一种自治组织。四，长乐巡检司驻地在长乐镇，乾隆元年1736年，兴安镇城市族谱图上标有永丰镇，即在今刘园村和大善村一带。历史上曾因洪灾，长乐巡检司一度迁属安东县城，租借民房办公。五，长乐巡检司管辖范围很大，长乐巡检司曾管辖安东县西北境4镇，长乐、渔场、岔地、儿池，还曾先后监管中河、六塘河河务
与临海州南七镇的惠泽巡检司极其相似。六，长乐巡检司的历史跨度很长，洪武六年（1373年）始置，首任巡检叫刘成，咸丰九年（1859年）经德（经安徽宣城人）戴坤任最后一任巡检。次年，长乐巡检司被裁，长达487年。七，长乐之名的建制一直延续。清末，长乐镇为安东县两路九镇之一。民国元年（1912年），改长乐镇为长乐乡，为安东县。注：1914年更名涟水县的六市七乡之一。1929年，于长乐、九安三乡合并为辉敦区。1950年，辉敦区辖有长乐乡。另外，长乐镇还是一个有着诸多传奇故事的乡镇。清乾隆，吕元从化。国初，安东县长乐北乡名团圩，乡名张姓者，蓄水牛百头，入水辄失其一。依稀，张梦牛云：“我以成龙与桑须和龙斗不胜，均可于五角上系二刀以助之乎？”张旦起：“是群牛中谁可系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灵如龙然，遂以取刃系之。”次日大风雨，桑须和龙伤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成龙，经过大河会牛字，过桑须会虾字，否则风涛立志矣。丁丑秋日，余有海州云台山闻知州人所述如此，亦载海州志。雍正重修安东县志卷十五详议志。宣德二年丁未三月，长乐乡杨忠李妻吕氏一乳三子俱存，有司俱闻，赤礼部遣进士赐钞十锭米五担。千古以来，县境沿河沟通大运河，还有通海、宜密等州的一段辉煌历史。历史上的沿河犹如京芝铁路，其运输作用备受朝廷重视，所以漕运总督杨希福、管干珍等封疆大吏都亲自前来县境考察运道。长乐镇处于水陆要道口，也是其必经之路。明清时期，长乐镇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有十分便捷的水陆交通，还与盐业繁荣的海州为邻居。所以从明初到清中叶，长乐镇是安东县北一处比较繁华之所。这大约是刘氏祖先从南河辰溪一路而来，后补居长乐镇安烟，以及孙、元、刁、邵等姓人家从各地迁居此地的主要原因吧。听众朋友，快南综合广播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两个尘封的历史地名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心选择爱上，为何老天总是撒谎，人间哪有什么地老天荒。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

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两个尘封的历史地名下篇。白头关，孙氏族谱中记载了多处墓葬，每以北头关或捕头关作为地理标记。这个捕头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关？原始己亥，山东路行枢密院塔出于4月13日遣步骑趋连州，攻破射龙沟、吴岗口、盐场、白头河四处城堡，杀宋兵300余人，虏获人牛万计，地公赏赖有差。大清一统制，白头河在安东县北100里。原始至元9年遣武骑趋连州，攻破白头河城堡，即此。正德淮安府治，白头河距安东县至北100里，西接大湖，南通关河。重修安东县治，白头河即长乐镇关河。白头河的历史可谓久远，大约是唐代的新漕渠一段。宋元时期，白头河畔还有城堡，于吴岗口、龙沟河、盐场等城堡皆为军事要隘，而白头关及长乐镇的盐关就在白头河上。读史方舆纪要，舆城考由安东县东北30里至金城镇，右40里为对江口，右30里为白头关，由陆路趋海州之道。高贺年名山游方记，初8日10里白头关，30里五江口。由此可见，明清时的白头关不仅是一个盐关，还是一个水陆交通道口。文中的对江口、五江口及旧时的吴岗口，在今涟水吴岗镇老盐河一带。高贺年佛教居士学者光绪丁谓他来海州赈灾，回城之中路过白头关。当年白头关有一座庙宇叫三元宫，此庙宇元氏宗谱、孙氏族谱都载其名。又据史料记载，民国时三元宫有大殿3间，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有一棵高大的古槐树。1928年，孙明公和刘英生推倒菩萨，兴办了白头关小学。1942年，庙宇被拆毁，如今三元宫旧址已为寻常人家。孙氏族谱没以北头关或捕头关作为墓葬的地理标记，续纂淮关统治也有写作北头关，大约是不同的称法或同音替代，及乡人所谓念白。不管哪一种说法，指向的地点都是一致的。当年几信祖营隆起在白头河堤之上，河堤高峻，流水悠悠，阴阳调和，这是堪舆家眼中的风水之地。8尺沟，今为刘元大圣两村的界沟。昔日的三元宫在大沟之南，多年前8尺沟北的赵庄人家旁经常挖到一些砖头，看来这里是当年长乐镇的一处废墟。赵庄一个小庄，10来户人家，西边是大片的田野，刘居士夫妇的合葬墓址就在庄前的田中。刘居士夫妇合葬墓志名，合葬于界河南岸之新赵。由此得知，当年的界河应在今刘元村赵庄之北，嘉靖年间的界河将今刘元村境一分为二。今大圣村的老刘庄为刘姓人家的祖居地，位于嘉靖年间的界河南岸，实属淮安府安东县之境。界河大约是界首河的简称，大抵等于历史上的白头河。
正德淮安府治，安东县江峪，东南抵淮，西接清河，北据海州，广100里，茂117里。治道，东至淮河50里，西至清河县界桑园庄50里，南至淮河125步，北至海州界首河117里。雍正四年（1726年），由于遭遇特大洪水，长乐巡检司一度搬迁安东县城，请移驻长乐巡检通祥文。自屡遭水患以来，长乐一镇屡成丘墟，巡检衙门一一废坏，移于县治，借令民居。于光祖安东县治。八尺沟因沟宽八尺而得名，叫八尺沟的地名很多，看来是一个时期挑挖大沟的规范。八尺沟为留园大胜村的分界，其东南段大体上是古河道遗址。写此文期间，曾多次前往八尺沟旁，长沟逶迤西北，芦苇满沟，沟南是几个小庄，人家屋基高峻，而沟北则是大片农田以及一大片养鱼池。站在旧沟之上的南北角路上眺望，昔日的河情清晰可辨，又在大沟边小庄上田野中到处徘徊。一台大型挖机正在八田堆土，看来是在挖建新的养鱼池。又先后与老刘庄浇灌菜园的母女俩，小刁庄的老袁夫妇，赵庄的老赵等村民闲聊，他们都知道白头河、三元宫、墓志铭，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之论：千年陈郭，局变沧桑，四野丘墟，十更阡陌，信也。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两个尘封的历史地名下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起你陪我放的烟花，小海鸟忘不掉的悬崖，你就是我想要的回答。I love the way you are who you ar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寻根海西记忆，
3: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3: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3: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

上，今天为您播出大寿。小湾，古老的沿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河湾之处土地肥沃，灵气聚集。明史这里就为孙姓大地主家庄园，故名孙家湾。今小湾庄在沿河西岸，旧时田地也为孙家地主所有，相对河东大庄而言就叫孙小湾。民国乱世，土匪猖獗，有枪便是草头王，于是地主相豪也纷纷购置枪支，称雄一方。而贫苦人民大多迷信愚昧，备受恶霸势力和封建地主欺压。一次丁头庄被土匪抢了，一个叫孙小丁子的地主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说土匪是从孙小湾老曹的渡口逃到河东的，他就叫庄丁把老曹捉去，诬陷为土匪，并送到涟水城的大牢里。老曹被关在牢中给折腾死了。老曹的妻子瞎老姑奶听到消息之后哭干眼泪，夜里摸到河边投了下去。就这样，地主孙小丁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葬送了两条性命。小湾庄有一个教书先生叫程开华，字柱三，先在本庄设馆，后名声响了，经常有外庄人请他教馆。他的儿子程沃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家庭背景下长大的。后来他从白鹿沟小学石湖乡师的学生逐渐成长为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干部。当年程沃真、朱真和孙奇真是革命队伍里公认的秀才，并称为沿河两岸的三才子。后来有人说他们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三根针。1947年3月，郝鹏举奉蒋介石之命南窜苏中，孙继华率领武工队12人在小湾伏击其部署，缴获了一批武装军备，并活捉了军训主任史少山等8人。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力。沿河的水呀，静静地流，流向潮河，流向东海，千百年来始终流个不休。灌溉贫瘠的土地，哺育了两岸人民，流出了欢乐，也流出了忧愁，流去了童年，流出了白发，也流出了我的往事悠悠。我的家在沿河边上，这是程沃真回忆录《沿河所画》里的诗句，流露着老一辈革命者对故乡的一片深情。一个春日，和几位同事来小村庄透透气，昔日的沿河湾已淤为几片柴塘，几块田地渡口早已被裁撤。次年深秋时节，我又独自来到这里，废河道边枯树衰草，芦花摇曳，似乎哀怨着旧时的一段段故事。那一年小湾村被新沿河道切分在两岸，一架大桥如长虹卧波连接两岸，桥上远眺巨轮远影，核心岛上有鸟掠过，田野村庄一片宁静。小湾村的变迁比较简单，1966年大围生产大队细分为大围和新建两大队，1981年因为县境内大队重名，新建更名为小湾。2005年小湾村并入新安镇大胜村。近年来村境的沿河桥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大胜桥，桥头已树立起一块新桥名标牌大胜桥。大胜与村民大胜谐音，主打的是一张沿河西游文化名片。永胜、大围、大胜村历史上曾是淮海南北水路上的一个重要关卡，也是县境中一处历史人文蕴藏的副基地。

而今小村与临水县的辉敦为邻，如隐士一般守望着长河的日起月落。小村历史有案可稽，明清时村境为淮安府安东县长乐镇之境，长乐巡检司曾住址于村境，关于长乐巡检司的历史前文已经讲述。民国时村境属临水县辉敦区朔湖乡，1928年孙明公、刘英生推掉了南三元宫里的菩萨，新办起了白头观小学，小学旧址就在今八尺宫南的老刘庄上。当年这种利用祠堂寺庙所举办的学校叫义学，学生读书是免费的。1949年，村境隶属于永盛乡。那时，小湾庄南有一个顺利围，不知他是否与永盛之名有关。小村人物先烈垂范。刘惠福1919至1947，原朔湖乡永盛村人。1933年，他考取板浦乡村师范，后来弃教从戎，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从事救亡运动，曾任抗日民主政权连云乡乡长。1935年，他率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歼灭垮二庄伪军一个中队。1947年底，刘惠福不幸被俘，遭受各种严刑，不泄露一点机密，终被敌人杀害。据刘元村刘学纯老人讲，大围村原为秀华乡一部分，是为纪念烈士孙秀华而命名的。检索中华英烈网，孙秀华1920年出生，大盛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涟水县辉灯区教导员，1945在新安镇侦察敌情被捕牺牲。秀华乡一个鲜为人知的红色地名。1966年，秀华大队更名，因村境有朱家大围庄，故名大围村。2000年，大围村随乡并入新安镇。2005年，合并村时取大围、永盛两村之名各一字为村名，即大盛村。小村人家书写时代，村民因时而变，而村境的各个小村庄，刘庄、袁庄、卜马庄、普刘庄、单庄、王庄、孙大庄也因时而生。村庄之名是朱姓人家的前行的印记。王世宽1926至2008，本村人，初中文化，1943年参加抗日同盟会，1945年苏北抗日大学毕业，1984年离休。他用诗句讴歌新生活：城乡无处不翩跹，歌声响彻九重天。这个小庄我来过几次，曾向孙国正老师借阅过他家的孙氏家谱，那是一个手写草本，与刘元村的孙家并不属于一支。孙国正淮安师范毕业，后来从事体育教学工作，想当年他在篮球场上眼观六路，动若狡兔，即使拖着瘸腿也是拼命到底的样子，至今还有印象。如今他却用一双如女人般灵巧的大手，花费了6年多时间绣成一幅22米的清明上河图十字绣，十分气派华美。姬小华是非遗传承人，也是这个村人，他热衷于姬氏古琴的发扬光大。村东千古沿河悠悠流淌，而白头观、长乐镇、三元宫等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背影，如今唯有界首河留下的那段浅窄的废沟，向原野秋风诉说着千百年的沧桑。今天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森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惠庄、惠建和惠干上篇。一，文题中的几个地名都是从清代的惠家庄衍生出来的，要想厘清惠家庄的历史变迁，还得从洪武赶散的传说说起。新安镇址，大明洪武登基之初，绿大族相聚为逆，是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势力。传至嘉靖，是奉旨赶散，而苏之昌门周姓、长之无锡会姓以及刘、管、段、京皆被赶散，来至渠南、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名地，以作避兵之计。后见人烟日繁，乃益州请为民，周穆再入版图，视为里人。兴安镇址是一本私家之书，如今书中这段红军赶散文字被人们广泛的应用。红军赶散又称红武赶散，是明初一个极端强制性的移民事件，大批的移民从富庶的江南迁移到荒芜的苏北，或开荒垦地，或逐海熬波，苦不堪言，因而怨恨不已。在众多苏北人家的谱牒中，洪武赶散、洪荒之时、洪兵猖獗等文字被广泛的记载，而正史中却避而不谈其中隐晦了什么，向来史家说法不一。今天站在时代的高度回望600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便有不同于史先祖们的感受。大明初立，朱洪武为了地方发展、社会稳定，进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就采取大规模强制性的移民政策，大量的移民从江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迁来，充实因战争、水患而人口数量锐减的苏北地区。于是荒芜的田地有人耕种，废弛的矬业有人劳作，同时各地的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地域

大队，其中一个叫会干生产大队，另一个叫断口生产大队。会干村大队，民国时村境大致为涟水县西湖乡之域。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成立，随旧乡朔湖由涟水县划入。会干的干当为地名俗字，村之名是从会见的字音演变而来。关于它的更名，一定是有历史原因的。此村名沿用了很长时间，至今村人或上了年纪的本地人仍习惯称之为会干。不知为何，2005年版本的灌南县志将旧县志中的会干全部改作会见。我想这样的更改就把一段真实的历史给忽略了，也把历史的细节给抹去了。会见村境属朔湖乡，有粥厂、小马场沟、前会干三个自然庄。金朔向西湖的西北方向还有一个大庄子，即前会干庄。前几天又一次来到这里，村庄还是去年的模样，水塘不少，建筑很凌乱，庄上人家似乎都等待着拆迁。后会干属萧大桥村，是后建的庄子，与前会干庄相对而言。安东县志，母猪荡，去至西北85里，即船湖也。俗传有猪龙止息其地，故名。这个船湖西通大湖，东通关河，南北10里，东西6里。早在雍正年间就基本淤淀，到了乾隆年间，仅剩北部的残荡浅塘。史上的会见大概是其一部分。今朔向西湖一带为小马场沟庄的旧址，小马场沟庄之名与隐湖村的大马场沟庄之名相对而言。雍正重修安东县志，载有马场沟之名，而嘉庆海州志又载有会嘉县之事。由此看来，这一带就是清代海州安东的分野之处。民国19年1930年的地图，小马场沟周长两庄与会嘉县之间还有较大的沟荡图标可做补正。1983年镇设分设，会干大队更名为会见村，看似对村民的美化，其实更是对历史的祭奠，对人文的传承。断口也叫段家口，清时沿河西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沟，直通沿河，因段家庄在大沟之旁故名。大沟的前身大约为淮安府安东县和海州的分界。清时安东县孙家庄要出水，而段家人怕大水淹没自家的田地，就筑堰堵口，因此引起了多年纷争。刘元村的孙氏宗谱记载了一个人物故事，说的是民国时期安东人孙宝兴为了家族土地的牌老，持枪夜斗海州的段家大院，最后双方握手言和。这个故事是活词员汤瑞所写的。灌南建县之后，连贯两地又为新的边界排水而起一些纷争，县志、水利志等书上还记载着当年的部分协商纪要。段口也曾为朔湖乡的一个建制大队。1959年，段口大队为灌南县第一农场驻地，后来改为一工区。1971年，一工区更名为前进生产大队，再后隶属于会庄生产大队。于今，在刘元村北的成根桥头西北还残留一段大沟，大沟之北还有半个小庄，大沟上有一座小闸，还是旧时的模样。这儿就是历史上的段家口。会庄建县初它隶属于县前进农场，1971年隶属于前进大队，1981年会庄生产大队成立，竟有大会庄、小会庄、粥厂、五厂、段庄、堆里等自然庄。村名看似来自大小会庄，而木本水源它滥觞于清时的会家庄。2005年会庄并入新安镇镇中村。

如今昔日的惠家庄境已为新城区，古时的州县地界之纷争、水道之纷争俱已烟消云散，并沦为惊人笑谈。无人机空中俯瞰，一条宽阔的彭城大道横穿城南，车水马龙，法同如廊，一座座高楼耸立道路两旁，幽静的朔向西湖畔，花径蜿蜒，山林密布，曲桥流水，是小情侣们最喜欢的幽会之场。新郡的鹿塘河，碧波荡漾，渔舟钓影，田野夕阳。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0: 随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迎着明天的风沙，有太多孤单无人。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万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9755。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寻根海西记忆，
0: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0: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0: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乔庄。乔庄村建县之后，村境曾为二工区，1971年更名为红旗生产大队，1981年更名为乔庄大队，有关南、应长、乔庄三个自然村。1986年，树湖乡政府从垮二庄迁到应长，乔庄村一度成为新安镇政府所在地。2005年，乔庄村并入镇中村。工农路。周日和妻子特地到沿河西散步，走到人民桥下转行一条小路，这条不起眼的南北小路叫工农路。1958年3月1日，灌南正式建县。当时的沿河两岸，一边是城镇，一边是乡村，两边的往来还依赖着几个渡口，沿河成了东西交通一个最大的障碍。1959年，第一代木架结构的人民桥建成，河西开启了一线的工业之旅。工农路北段为二工区，南段至一工区，糖果厂、酱醋厂、农业机械厂、棉织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凸显了路名上的工字。一个朔湖乡简直就是半部灌南工业史。建县之初，这一带还有红旗、前进两种培育场，后来还建有畜牧兽医站、畜禽两种推广站，路名的农字也可落实。工农商学兵，一个时代的热词，一个时代的记忆，道路之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这条狭窄的工农路我走过了数十次，唯有这一次散步是极其认真的查看问询。其说没曾想这里人家房子这么凌乱，却是各处干净。是的，自从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以来，县城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干净了。工农路西边是昔日的糖果厂，厂房已经全然为职工之居所，一座水塔高高的耸立在那里，塔身有一块小小的文保标牌，是雷岭港市政府2012年公布的灌南县老糖果厂的字样，赫然入目。紧挨着水塔是一棵光着枝头的李子树，造型极美。观看水塔时，这棵树的主家正巧来了，女主姓刘，兴奋地告诉我俩，李子树每年结很多的果子，她家门前还有棵枇杷树，南屋后有棵桃树，三棵树都是自然长出来的，真有些神奇。看来老糖果厂的余音还不小。由树说到人，戴国成1925年生， 探新人。1949年后，在常州蔬菜公司工作，为建县出常州108将之一。1958年，戴国成响应号召支援苏北，来到灌南。1959年，他调入县糖果厂，是厂里唯一见过大世面的技术员，也是灌南云片糕生产技术革新的核心者。想当年，云片糕很热销，是我县的一个著名的食品品牌，与富宁大糕相媲美。糖果厂西墙外是机械厂、机粮泵厂，这里也有一座水塔。只要你从殖民桥上走过，塔顶上的“毛主席万岁”五个红色大字特别惹人注目。而今两个厂区都已破旧不堪，几个院子、几处危房毫无生气，唯有墙角三两棵苍翠的龙柏、几排高耸水杉还很精神，让人联想起两个工厂昔日的红火岁月。工农路东边是一片民居，小楼、青砖瓦房、低矮的小屋参差不齐，小巷曲折迂回，但是厕所、小路、棚户到处都很干净。先前我俩从紧贴沿河边的小路而来，河畔人家门前是一个个精心打理出来的菜畦，种在市农菜地的老人叫罗石英，红光满面，根本看不出73岁的年纪。老人记性十分好，对我俩说，年轻时曾在红旗饭店工作过，这个饭店是在人民桥西。犹记上世纪90年代初，经县农商行的身底也有一个饭店，叫红旗饭店，很有名。听老人说，在宜藻这儿叫沿东生产队，西边的叫沿西生产队，不用1、2、3、4、5也罢，沿东在沿河西，好奇怪的名字。猜想一下，他们是一个沿河大队，分为东西两家吧。如今县乡资料上还能找到这个历史的细节吗？工农路约2里半长，起初为砂石路，1982年改造为10来米宽的水泥路。眼下工农路在一条东西排水沟上的小闸南中段，此处原先的畜禽两种推广站、棉织厂家属区等都已拆迁。私下猜测，剩下的半段工农路和这一带的棚户区大概开始进入拆迁倒计时，到那时工农路之名会消失吗？关南工农路上有一座小闸，小闸下是一道排污大沟。几年前，这大沟还是一条龙须沟，腥臭乌黑，夏日里老远的地方都能闻到沟里刺鼻的气味，走近时更是惨不忍睹，只见垃圾不见流水，真可怜居此多年的沟畔人家。大沟口之北，老惠家门前几棵花皮松苍翠遒劲，一位惠姓老人正在灌园，问他大沟是啥名字，答曰老关河。简单的一句话就让人穿越到历史的时光里。新安镇治西关河在七排，西通朔巷，东达中河，经淤塞。该治还在镇中的中河淤积后，于乾隆21年1755年疏浚西河。再据灌南县志载，乾隆22年1756年沿河新安镇段改道，时间误差为1年，大约是开工竣工时间表述原因吧。此河道大致是彭城桥到民生桥这一段。民国15年1926年的新安镇图上，西关河还有明确的标注，只是中间隔了这一道沿河。净土寺在沿河之西，西关河之北是今西来庵的前身，沿河之西大沟之南便是几十年乔庄村的关南生产队，因位于西关河的南岸而得名。如果不是追溯起地名的由来，谁能读出关南这个浸透着历史人文气息的村落之名？大 沟之南，棉织厂的家属区已经成为一个回忆。红星美凯龙广场的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县城的又一个商业中心。如今西关河已经疏浚，入沿河的老沟嘴旁又新建了一座小闸。海西公园里的中华

湖活水是从这里来的。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地名之上乔庄上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险容易。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寻根海西记忆，
0: 探秘惠泽源流，
1: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0: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1: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皖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应长、西来安和乔庄。应长旧时的一个村庄，顾名思义，地名中的应字源于应氏，应姓是一个小姓，在百家姓中排第265位。至于地名中的长，取打谷长之意。旧乡境中还有周长、吴长、袁长、余长，在应长之西之南一带。在小王庄走访时，一位王姓的老人一语道破，这一带过去都是地主家的田地，收获季节就在野外搭设大肠，故名某某肠。当然鱼肠是例外的。适逢凑巧，现非遗微信群里有叫应俊之人，那天我在群里冒昧的一问，他果然是应长人，于是加了微信，有了交流。应先生谈吐文雅，为人热忱，不久他便把很多的应姓资料发来，还讲述了其家族历史以及应长的一些旧事，让我喜不自禁。这一支应氏的史前祖为应超和应宪兄弟二人，因为战乱由浙江永康一路北上经商，最后到达了海州南乡。当时这里水运十分方便，关河行舟，南达淮安府，北抵海州治。唐陶山是云，蒲帆半日到寒江，而地处朔向湖滨的悦来集与渔场口一带，渔业十分发达，人们安居乐业，兄弟二人便萌生了安家之意。应氏宗谱康德堂，明季避乱，从浙江金华府永康县搬迁于海州，遂家焉。彼时

海州属于淮安府管辖，由土著居民，应氏系魏籍，余族孔齐乱宗改应为印入海州。谱中的魏籍即军籍，是明朝一种特殊的户口。明史记日本末洪武元年正月定，太率5600人为一位，12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有事征伐，无事均垦。魏籍一旦确立，就要举家搬迁到朝廷指定的地区戍边，由朝廷分配土地、房屋以及上学的地方。随着一个家族的开枝散叶，魏籍的世袭就会变得模糊。应氏兄弟落户兴安镇后，经人介绍购置了一些田地繁衍生息，家族初期人丁偏少，大部分田地都租给无田农户或少田农户，甚至收留逃荒至此的流民。历经四世繁衍，人口渐多，田地逐渐分到各户名下。由于黄河泛滥，水患频发，家族开始败落，部分族人搬迁出兴安镇，有的迁居板浦应庄，有的迁居沭阳应小屯，部分人家搬迁至响水并恢复了原姓应，而留在应长的应氏人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兴旺之态。从六世赵自备开始，应氏人家寻求中兴，开始外出经商、游学、习武。到了七世学自备，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才。应学营，字孝堂，号翠元，迁海第七世，少年聪慧。嘉庆九年1804年，23岁参加州学复试，取得第四名，成为知州唐仲勉的门生，真是无巧不成书。那日有意无意间将年头一换算，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和咸丰帝的老师翁新存是同门师兄弟。时年13岁的翁新存便诵经史，下笔累千言，知州唐仲勉其之授之学。翁新存为海州学政翁咸丰之子，光绪老师翁同和之父，后来官至正一品。同门师兄弟成就如此了得，而应学营却因家庭贫困难以继学，无意科考之后受生徒收管经以佐家计。他曾为本乡周氏、张店镇裘氏、李氏、胡方镇杜家、兴安镇惠家、余家等开馆。道光七年1827年，应学营略有家私后，开始购买朔向湖田地，置了300多亩湖地沙田，而成为一方地主。其子应寿章也进入州学，子孙不断发展家业，重振家声，于是应长享誉一时。应学寺，学营的堂弟，专于风水与医病，方圆数里邀其堪于风水，或来求诊问医。他又因其善于言谈，家族或周边家族有矛盾皆请其调解，时人尊称土地公。应学寺有一子叫应鸿章，自小饱读诗书，入海州学以图功名。到了民国，应更生1917至2000年，字季堂，居兴安镇七牌巷，为石甫生弟子，开启了中医世家之门。石甫生1886至1957，字仰泉，安东县名医石寿堂之孙，成年后定居于七祥兴安镇，著有石氏锦囊。1934年，应根生随师习医，5年后出师，在兴安镇开有贞德堂医馆、兴南药房，中西医诊疗兼营中西药，且制作中药传统之剂。1949年前后，在上海行医数十年后，回乡悬壶济世。1985年，他曾获淮阴地区颁发的传统中医特殊贡献奖状为。

地区名中医，晋良乡为应根生长子，从父学医，一直从事中医学临床研究。1982年，他首获个体开业执照，成为执业中医师，又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试中医妇科疗法传承人，曾被评为海西工匠。应虎应俊为应良乡之子，均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又师承父亲应良乡，经复设真德堂中医门诊于上海。于今应试妇科疗法已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应氏兄弟不忘故里，多为家乡做出成就和贡献。旧时应长路口有一块庄名石刻，是从泰山运来的，早不知下落了。眼下西关河还在，而关南已为一片高楼，还有多少晋姓人家守候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呢？也许用不了多久，几百年的应长之名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西来安，旧地图上沿河之西关河之北标注了一座净土寺，它就是西来安的前身。西来安今在人民中路之南，苏州路之东，安门正对着苏州路菜市场高大的门楼，整个庙宇局促在街道的背后，虽说是少了几分庄严的气象，倒也多了一份格式的清静。清时西来安内有一座大殿，明三暗五，三五一十五间，前山门三间，僧尼廊舍三十余间。大殿的匾额上是我佛西来四字，庙名之意尽在其中。这是一座尼姑庵，供奉如来观音诸佛像。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佛身不保，庙宇被国民党占领，佛殿被拆除，建筑材料用于修建宫室，住持能静、修成和圣慈师徒无处安身，被迫逃难。新安镇第二次解放之后，能静、修成和圣慈师徒回到西来安，搭建草棚，安家度日。土地革命时，他们分得一份土地，节衣缩食，过着艰苦的生活。1951年，能静住持圆寂。建县之后，政府在原址东北数百米的地方重建庙宇，共计大殿三间，厢房六间。修成圣慈师徒又过上青灯黄卷、诵经礼佛的清静生活。上世纪60年代，庙宇又被无情地拆毁，修成圣慈被勒令还俗，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政府为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于1984年重建西来安。之后庙宇经过多次改造而具精致规模，成为一方净土。2013年，县政府拨款50万元翻建大雄宝殿、装经佛像以及对其他设施进行修缮。那日走进西来安，大雄宝殿坐北朝南，气势不凡，三圣殿、药师殿、疗房及斋堂等浸透在香火味中，一棵高大的槐树耸立庵中，俯瞰着外面错落的民居。每年3月28日、4月8日的香火会，县内外的一些善男信女来朝，庵内的几代住持能静、修成、圣慈、圣广衣钵相承，青灯黄卷，诵经声声。时光如过隙白驹，不知不觉逾越了100多年。乔庄，本世纪初县城新建了一个小区，叫乔庄新村，当时特别有名气，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坐落在曹庄村的地皮上。乔庄、曹庄以及堆沟岗镇等一些拆迁户都乔迁这里，也有一些科局的人员在此购房，小区之名可谓一语双关。乔庄村因为村委会驻地于乔庄而名，不用说，乔庄与乔姓人家有关，
桌上的这一幅民国时期的新安镇地图上标注的是

他们又向我俩介绍了当年的法三小学，又指点张法三烈士的墓地位置，这才晓得大沟溪的那片小树林中曾葬阴灵。张法三，曹庄人，朔湖乡副乡长，1947年被捕牺牲。当年人民政府为了纪念烈士，就以烈士之名来命名其家乡村庄，便有了法三村这个红色的记忆。他们还说起了三公区、四公区的老地名，让我一脸茫然。归来之后查阅了多本资料，根本没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载。后来读到刘松林老先生的一篇文章，恍然大悟，才知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1971年为何朔湖乡突然冒出了前进、红旗、胜利、红星四个生产大队。1958年灌南建县之后，朔湖乡设立了四个工业区，当年人们习惯称为几工区，如今这一历史地名已是极少人知道了。起初因为地靠沿河，有地取土，运输方便，孙敬建起了10座小土窑，请来山东师傅马红河指导烧窑。后来四工区建起了一座县窑厂，这是当年县里的一个骨干企业，如今窑厂已无半点旧影，昔日取土之后的深塘也被挑浚鹿塘河时挖出的淤泥填为平地。1971年，这里有一个时尚的名字，叫红星大队。如今红星小学的旧校舍还在，校门头上红星的字样依稀可辨。时光在这里走得很慢，让人近距离地感受到历史的表情。从河西小钱庄到人民桥，一路都是高粱地，夹杂着乱坑坟地，野狗打架狂吠，两眼发出幽幽绿光，让人毛骨悚然。遇到大雨，遍地大腿深水，这是刘俊林老先生的记忆。小钱庄，昔日的红星大队驻地，如今县第一人民医院体育馆与之咫尺之距。惠泽高中、扬州路实验小学两座新校园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1981年，红星大队细分一个曹庄大队，即今曹庄村的南部。惠泽新港二桥如两条飞龙缠绕，飞翔于古老沿河之上。新港大道南北是林立的高楼、成排的别墅，苏州路、常州路等贯通着村境的南北。建县以后，今村境南部为灌南县三工区，化肥厂、石化厂、压铸机厂、煤球厂，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地望。压铸机曾是我县一个著名的工业品牌，与汤沟酒一样名响四方。自从改制重组后，昔日的辉煌不在。尽管这是特定年代现起的普遍命运，也有值得惊人深思的地方，衷心地期盼着这一品牌企业能够重新崛起。苏州商贸城就是在压铸机厂的旧址上新建起来的，于是有了苏州路之名。苏州路西有一个学校区，曾是几个不同类型学校的校址，其历史变迁还真不易厘清。早些时候这里是部队营房，1981年新建镇西中学，后来迁建一名职业中学，在其原址上开办了灌南县第三中学。三中一度曾以校舍差、生源差、校风差而出名，社会上有句顺口溜，三中三中不念也中。1951年曹庄建起了一所沿河小学，1967年更名为胜利小学，1980年更名为曹庄小学，1985年变更为实验小学分校，1996年变更为县进修学校附属小学，2002年再变更为第二实验小学校。校名和学校隶属的变更，是一个个年代灌南教育的印记。2017年中小学合并，因位于苏州路旁而命名为苏州路实验学校。几年前

苏州路幼儿园从小学期初成为独立法人。新建的校园里，童趣雅致，让人眼前一亮。从一定的视角而言，学校是一座城市的人文发源地，一所享誉四方的名校才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地标。一个周日，独自行走在沿河畔，西岸的步道正在施工中，即将南北贯通绵延，未来渴望南达留园村，北至五龙口对岸，再接鹿塘河岸步道、周口河河岸步道、朔向湖岸步行道。数日前有幸乘船观光，倍感沿河两岸日新月异，待到明春月夜临河散步，便更添送草管干针、人轩登街岸的诗意。同学魏东、天文都是曹庄人，他们旧时的家我也曾去过几回。几年前，天文还带我去他舅舅那里寻访小村的历史。如今他们的老屋基上已是几十层的高楼，庄林已散入各个小区。1981年从红星大队析出曹庄生产大队，因村境有曹庄而得名，即今曹庄村的南部。曹庄村委会旁有一个口袋公园，连廊中有一组村史介绍的版面，可惜没有找到曹庄之名的历史源头。那天突发奇想，《灌河八景诗》的作者青石举人曹希元曾居住过新安镇，这里是他家的庄子吗？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线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朱口河。1961年，西安乡新置了一个朱口大队，大队因为东傍朱口河而得名。关于朱口河的来历，这要追溯到清朝。清嘉庆年间，树上湖淤淀殆尽，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民田水患多年不绝。不知哪一年，一户周姓大地主在这一带湖区置办田地，雇佣佃户耕种，为了排涝和灌溉，就开挖了一条田沟，即周家田沟。田沟北与南鹿塘河经老鹿塘河相通。嘉庆海州直隶州治，新安镇沿河西岸，惠家涧吸收鹿塘河水，新开周家田沟，南自涧口，北至南鹿塘河南岸，长650丈，口宽6尺，底宽3尺，深4尺，现民田积水。

南麓塘河。由此可见，周家田沟涧口是周口河之名的历史源头，它是为排灌而开挖的一道大沟。早在康熙年间，大儒陈轩便有关于疏向湖区治水的论述。自康熙初，黄水盆溢，诸河故道半淤，又因为尖冈假运盐，原本宣泄洪水的沿东五丈、龙沟、义泽等河头又被打上草坝来为沿河蓄水，于是民田岁岁苦涝。大儒陈轩的愿望是所望于咸州牧盐。再说历史，自河道总督靳辅提请屯田案起，湖田渐生，待到遂宁相国詹鹏和重新丈量湖田，提请捐免赋税，民困稍清，但是水患犹在。嘉庆海州直隶州治州牧任兆炯目睹秋老害稼，请改州境铁牛、湖方、高家沟等镇大麦为一脉之争，民困少苏，然虽有捐缓，镇待贫仍。从以上引文可见，无论是河道总督还是海州牧，都没能从根本上把湖区水利治理好。后来大清国力渐疲，为了增加国库急需，只有振兴盐矬，保证运道，所以湖区治理是所望于咸州牧盐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1958年3月1日，灌南正式建县。是年11月，县设河网化工程开工。县级河网主要为三河一点，即杨百河、花园河、周口河和新安点。今之周口河的基本形态便是这时形成的。1967年5月，周口河闸建成。1974年，周口河疏浚，建设公路桥，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政府工作中的大事，因而被载入史册。本世纪初，周口河沿岸实施了一个综合性的建设工程，疏浚河道，修筑石户坡，岸边绿化、亮化、美化。如今周口河穿城而过，沿岸已为新城区一处秀丽的风光带。从春到秋，周口河畔垂柳成行，随风漂浮，如远山叠翠，又如美人长发。曲径、水榭、长亭是画意、诗意。县政府之西还有一座精美的风雨廊桥，夏夜这里是小情侣们约会之所。周口河在体育馆旁汇入南麓塘河，这儿有一个公园叫桥头公园，名字俗了点，但风光不错，钓鱼人极多。落日时分，红的太阳，青的旷野，白的鸥鹭，光影波摇，彩色荡漾，堪入摄影家的镜头。或大雪纷飞，约三两好友，带一壶老酒，孤亭看雪，发古人忧思，再文白混搭，嘚瑟几句，发抖音快手，一定能冲上热搜。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周口河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1: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1: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萧大桥。南部塘河悠悠的流淌，河上有一座大桥叫萧大桥。1960年，在南路塘河上始建一座15孔木质结构的大桥，大桥全长58米，宽5米，负荷汽车为5吨。因为大桥所在地为萧庄，故名萧大桥。1972年，萧大桥改建为3孔跨境，各30米双曲拱钢筋混凝土大桥，全长

104米，宽7米，荷载汽车13吨，挂车30吨。2003年，萧大桥拆除重建，新桥7孔，全长144米，宽23米，荷载汽车20吨，挂车100吨。大桥修造重建，是一个时代的发展需要，也是一个时代的政府实际的体现。今天，萧大桥三字标牌竖立在桥头，这让我想起了一些旧事。那年读师范，淮阴的黄甫女同学问我，你们建的那大桥是萧大桥还是萧大桥？当时这个问题是李同学作答的，其实很简单。近年来几次接到问询电话都是同一个问题，是萧大桥还是萧大桥？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好答，桥头标志牌为萧大桥，而县志、地名录、交通志等皆写作萧大桥，孰是孰非，这似乎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1977年，国家渔委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把萧简化为萧，但未注明姓氏不在简化之列，于是大量的萧氏被改为姓萧。后来废除此次简化字方案，又由于户籍管理的原因，更改姓氏十分困难，所以就有不少人没有改回萧姓。1981年，以大桥之名为行政村命名，即萧大桥村，村境有后会涧、后小岛、赵长等多个自然村落，还有八家人这块旧鹿塘乡的飞地。当年萧大桥村境还有一个萧大桥连钟，印象颇深。1985年，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出版，于是萧大桥便是具有法律规范意义的名称。原萧大桥村有几个自然庄，庄名也颇有来历，后会涧，一个后涧村庄，因在会涧之后故名。村庄旧址在淮河路小学一带，于今这里高楼林立，唯剩几片荒地，还残留着旧时村庄的气息。不久的将来，这里都将成为居民小区，谁还知道这儿曾是一个小户村呢？八家人原先是周湖等八户人家，为了屋基地和种地方便，从旧鹿塘乡宣围搬迁过来，故名。因为与徐长庄调换土地，这里就成了旧鹿塘乡经李集镇的一块飞地。如今小庄20多户人家，东临朔向河，西南两面为大田，庄后有一排鱼塘，紧挨着大路。今年冬月曾步行到小庄，鸡鸣树间，犬吠门前，寒鸦田野，鱼者河中，是几许安闲，是几许宁静。那天听村中一位大娘讲述小庄搬迁建屋之事，恍惚间时光倒回了几十年。落日冷红，北风有声，朔向河东岸一片偌大的水杉林掩映了河西的村庄，林间黄叶堆积满地，这里河湾路斜，高楼错落，再加上一个环岛，让人辨不清方向，如同走进了历史的迷宫。朔向南鹿塘两河交汇处有一个小公园，曾去过几回。夏时日暮，山林森森，鸟书一响，人蝉俱惊。萧大桥头南鹿塘河步道蜿蜒，风光很美，很幽静。2020年11月。各位听众，灌南综合广播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萧大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宫星。老鹿塘河、南鹿塘河和宫星河一起分割出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宫星村就在这个区域之中。宫星河在村境之西，旧名宫星沟，来自涟水县朱马乡，向北汇入老鹿塘河，流域南高北。

水堤是连北地区一条十分重要的泄水河道，清朝以来它也是海州与安东、灌云与涟水、灌南与涟水三个不同时期水势纷争的焦点河道。清时河口建有河闸，因朱姓人家居于河岸，故名朱家闸，这是当年一个很重要的水利工程。安东县四乡古河图考上标注为朱家大闸。旧灌南县志，道光22年（1842年）秋，陆塘河朱家闸决口，境内水漫遍地，淹没禾苗，名大饥。光绪安东县志，咸丰四年（1854年）秋七月，河水由陆塘河朱家闸漫涨。1912年。华阳议政会挑浚公心河，上游两支并流，经寨基头王头围（今在李集镇二围村）曲转孙小围（今在新安镇朔向村东北）至安海界围。因为海州人的阻挠而不通畅，安东县的民田屡次经受涝灾。谭礼成《遗怀寺图说摘要》：三围公心两闸之支河泄地面之水，现均匹。据灌南涟水两县的旧县志、旧水利志等相关史料记载，综合如下：民国20年（1931年）春，夏商挑挖公心河为旅，自连灌界至朱闸，入南鹿塘，长1260丈，宽6丈，涟水县给予了田亩等经费补偿。民国31年（1942年），涟水民主抗日政府；民国35年（1946年），涟水民主政府先后疏浚围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着团结治水精神，进行河道排水合理布局。1950年，南鹿塘河实施调尾工程，公心河本由朱闸入老鹿塘河，调尾之后，由孙小围之西入新开的南鹿塘河，故孙静之西的河道称之为废公心河。一个秋日，步行到朱围，河边立有一块废公心河的河长制公示牌，它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一废字何来？归来之后便整理了以上的史料。朱闸，旧时的一个小河庄，紧邻废公心河入老鹿塘河口，如今村庄向东延展2-3里，河口处曾是一个县界之间的渡口，叫朱闸渡口。1951年，渡口发生了一起翻船事件，淹死了5人。摆渡的灌云县人张三被逮捕之后，另一个合伙摆渡人涟水县人刘三，没等公安机关上门，就吓得在家上吊。于是这里就流传一句“逮到张三，吓死刘三”的涮话。这一乡间话语虽然粗粝一点，却是对后人的一种警示：水火无情，安全无小事。公心河西岸的村庄叫朱围，老鹿塘河北岸曾有一个村叫朱闸村，大约因渡口而名。两村均属李集镇。陈广高老人，朱围人，70多岁，很健谈。那日，老人正在废公心河畔栽油菜，听我打听朱闸旧事，就停下手中的活，开始讲古。他说，河心庄也叫复心庄，是一个杂姓庄。大清时，这一带为张店地主孙永山的客庄，黄二老头是孙地主的管家，他们家和其他几姓的祖上落脚这里，你家一张犁，他家一张犁，为大地主家耕田种地，养家糊口。到了民国，孙家土地就卖给大洋庄的大地主杜养河。河心庄庄东有一条废大沟，长满菖蒲，为旧周口河的围旅，是嘉庆年间为田间排水而开挖的周家田沟，周至犹在。据说很早以前，大沟经过一个小庄前，由于出行不便，人们便在大沟上搭了一个几根树干做成的大跳，后来小庄就叫大板跳。旧时村西南还有一个叫沙帽寺的村庄，奇特的地名被地方百姓和文人骚客演绎出多个故事。据当地老人讲，
古时这里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有徽派建筑风格，形如官帽，就被人们戏称为沙帽寺，小庄也因之而名。如今想来，孙中修造小庙无非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年年有个好收成。忽想起了靠近白鹿的响水县三毛寺小庄，因想尽是否有类似的掌故。民国时，这里和今惠庄、乔庄、段口等均为公卿乡之境。1949年前后，公卿乡先后隶属于涟水县的辉敦区、鹿塘区。今岁冬至，从高铁站再次走到费公卿河畔，只见去岁还完好的旧闸已被拆得面目皆非，幸好闸面还能通行，但已不安全了。其在入河口之上的三层楼建筑是新建的住闸，而连镇高铁桥恰好从新旧闸之间穿过，一个时光的三维空间便定格于此。老鹿塘河在住闸小庄拐了一个弯，上溯而行到里脊香港街2-3里。费公卿河口泊着三只船房，是还未上岸渔民的家。船上、岸边、闸塘站着十几个钓鱼人，油菜地边停着几辆轿车，一辆动车从头上呼啸而过。孙庄、王宋庄之名平淡无奇，朱闸、大板跳、沙帽寺之名含义独特。和兴、复兴、公兴是村境不同时期的名字，寓意极其明了。当将一个个村庄之名慢慢的、细细的咀嚼时，就会发现他们是人口迁徙的记忆，是治水历史的缩影，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犹记2年前第一次进村，北风微微，午阳正好，我沿南鹿塘河边行走，又走下旷野，跨过了历史上的周家田沟，再寻老鹿塘河南堤艰难前行。堤坡断断续续，多为附近人家所开辟的园地，几户人家正在栽种油菜，看来这里早无水患之虞。前排一家的小院里，柿子结满枝头，煞是好看。如今中小企业园区、实验中学西校区、水岸名苑别墅区等杂糅在村境，隐约是新城市中心的前奏。南鹿塘河西岸有码头，老公卿河畔便是高铁站。2020年12月，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所有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发出警告，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及领空可能成为其打击目标和军事行动区域，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各方应严肃对待其警告，并表示沙特方面应对任何拦截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执行此前宣布的对等原则，即机场对机场、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直至实现其既定目标。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2届国际宠物产品配料材料及配件供应商展览会和第30届土耳其国际安防消防展览会，当地时间10月7号到10号，在伊斯坦布尔会展中心举行，多家中国企业携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亮相。近年来，在智能穿戴、视频监控及智能宠物用品等领域，多个中国品牌通过针对性研发，精准满足土耳其消费者需求，不仅不断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也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打下基础。据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110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与多名政府部长举行的校园安全专题会议上表示，近期波兰校园接连发生暴力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相关事件是由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团体策划，但网络活动可能对青少年行为产生影响。图斯克强调，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依靠警方或采取极端的网络审查措施，需要警方、政府部门、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号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军方表示，灾害发生后已通过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女单冠军，成功卫冕。此外，在今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此刻提示，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阳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英演习首次使用绰号为船舰毁灭者的反舰导弹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息？
1: 体育方面，我们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能否更进一步？
2: 好曲酿好酒，好自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你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来关注国际方面。时隔大约一年半，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公开质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当地时间十号，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
1: 同一天，特朗普公开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具体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美乌两国总统这一轮的矛盾激化，导火索是美俄之间的一次妥协。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

0: 让他有能力发动更多战争。就在此刻，当我们谈论和平的时候，美国却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这意味着给俄方带来数百万甚至数十亿收入。总之，所有这些钱都将用于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战事。
1: 就在9号美俄宣布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的同一天，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刚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了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他对美俄在此时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总统了。
2: 泽连斯基原本有很多次机会解决这场战事，很多很多次，但他选择拒绝，情况非常困难。我跟他说过，你想怎么做都行，但别打炼油厂，目标多的是，别打炼油厂。结果他还是打了。你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吗？我建议他们换一个新领导人，一个能达成协议的人，因为他本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些原因，他就是不做。
1: 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与泽连斯基发生冲突。而就在特朗普再次公开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的同一天，10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在当天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英乌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指出，
3: 英国这种做法呢，我想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英国呢未必会对乌克兰采取实质性的这样一些支持的措施。我想在英国的支持下，乌克兰方面呢接下来可能仍然会维持他原有的立场，而且他也会等待时机啊，等待美国的政策，就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呢。
1: 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否将引发美乌新一轮外交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通话中，俄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接下来，美俄之间的接触还将继续。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近一段时间有关各方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
4: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5: 晚高峰观军情。
6: 美国和英国近日在演习中使用绰号为舰船毁灭者的新一代反舰导弹精准击沉了护卫舰，这是这型反舰导弹首次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展示了一发重创的毁伤效果。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美国日前公布了这次测试的现场视频，画面显示仅仅一发导弹就将靶舰的大部分舰体炸得腾空而起，随后驱逐舰、直升机、 F-15 战斗机陆续发射多枚导弹，轮番命中克拉克林号护卫舰，舰体最终被鱼雷击中，沉入海底。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英此次测试有两个看点尤其值得关注。
8: 它比较特殊，就是多平台接力参与，核心的看点呢是完整杀伤链运转，由侦察平台发现识别目标，跨平台共享目标数据，由发射平台接收外部坐标来完成超视距打击，最后呢各个单位协同采集毁伤数据。这套流程呢它是模拟现代海战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反舰导弹发射平台它的发现目标的这个任务呢不是它自己完成的，而是依靠信息共享，最后呢它是所谓的 A 射 B 的。所以测试重点呢就

0: 灯的各单元配合、信息传递、目标数据交接的可靠性、检验、侦查、指挥、打击、评估各环节能否顺畅的衔接。我们说导弹毁伤能力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体系呢负责捕获与引导，导弹呢负责最终毁伤，所以这两个验证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这次测试的目的。
1: 当前在北欧海域，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本次演习旨在检验美英两军协同作战水平，评估两国水面舰艇部队的实战能力。尽管从美国公
2: 品尝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浓云海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

0: 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8: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付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0: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3: 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4: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建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钢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咨询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
8: 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

0: 克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他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帝、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

0: 出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7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呐，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

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

0: 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1: 今天我们10月2日全面开山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0多座换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2: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窗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处理，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诉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4: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技术煤耗下降近4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户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途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5: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

0: 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扇，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从看天供暖到不素夜班，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智慧街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食品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4: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4: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

0: 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时，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2: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0: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实行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0: 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1: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2: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3: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5: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以前每次反派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娃是再拿一分，30-15。
7: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6: 没错，
7: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6: 是的。
8: 安德烈耶娃那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6: 今天安德烈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切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救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8: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
6: 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7: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0: 安德烈娃
1: 今年
0: 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一千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一千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式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
2: 比较小，
0: 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2: 就哭了。
3: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大。
3: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2: 对，
0: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3: 很重的。
0: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2: 决赛的这个对手
3: 梅尔滕斯，
2: 梅尔滕斯
3: 球偏轻
2: 偏软。
0: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的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去。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弹打接线。
3: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0: 有点急于去发力。
3: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0: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
3: 继续撕开，
0: 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社会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打截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曹胜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3: 的覆盖，做得很好，
2: 是。
3: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
0: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
3: 球质方
0: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2: 好发球，
0: 发球值得。
3: 一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2: 打得更有耐心，
0: 怎么来处理？
3: 没错，
2: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3: 对。
0: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3: 二发，
0: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
2: 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3: 有点往外拐，
0: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3: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一区的发球，
3: 因为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斯
0: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3: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

0: 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1: 今天两人的罚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打斜线，在主动边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0: 也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1: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2: 冠军以后，
1: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
2: 控制上，
1: 第三局暂时郑钦文0-30落后，
2: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0: 没错，
2: 球场上
0: 是的。
1: 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0: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1: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
0: 比较深。
1: 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0: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1: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曲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0: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1: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那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3: 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华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出去还是来自于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非受迫性的失误。
2: 嗯。
0: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1: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

0: 陈希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1: 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
0: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沙拉波娃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2: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太慢了，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1: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2: 偏低，
1: 不是那么高。
2: 嗯。
0: 郑钦文在自己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他还是进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不知道
2: 还是
0: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2: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角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2: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去，只要发球进去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晃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3: 重心都压上去了。
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攻下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平。
2: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各自是一保一破。这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赛因。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新闻最后
0: 胜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瓦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的还是稍稍大了一点，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手柄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但是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收获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揭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瓦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距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瓦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瓦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斩，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很
3: 难。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你。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不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回民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未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

0: 南县惠崇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惠崇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惠崇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惠崇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

你现在走在哪里？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0: 刚才我们记者正好也在现场，他整个给我们复盘了这场比赛的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就是当时那个局分4-4，两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局出现了5次平手，就是反复交换爆发点和这个破发点。怎么看那局在争夺过程当中郑钦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顽强？
1: 我觉得是他这个在整个中网当中啊，这种不断连胜的累积给他的带来一种自信。因为这个五个评分当中，其实他漏过4个破发点，但那个四个破发点呢，完全都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失德或者 ace 球。
0: 嗯。
1: 啊，甚至在江球当中，其实他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就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他没有主动失误。是完全把压力给到对手了。还有第一盘的盘末也是这样一个状况，是这个安德烈娃拿了3个盘点，从最后一个盘点丢掉最后一个盘点开始，郑钦文是一气呵成连拿了10分，拿下的第一盘。我觉得这一些到盘末时候的整个的他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感觉，就是高人高度自信、高度专注的时候才能呈现这种感觉。
0: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记者也讲到，就是在美网之前，其实一度打得很痛苦、很挣扎，对吧？我记得世界排名从第4一度掉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甚至很多人讲：“哎呀，郑钦文还能不能回来？”现在大家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当然也有的人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怎么看这里边的讨论？现在的他和那会儿的他到底哪里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就确实不只是回来了，我觉得他变成相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后三场，尤其是从打斯特维纳啊，然后梅尔滕斯到最后这个决赛，都是只有2盘获胜，打得很连贯很完整，我觉得完全是世界前5的水平。虽然他是现在排名肯定还是没倒啊，现在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这样的发挥水平比如再延续到5。最重要的那个节点我觉得还是里巴，因为他里巴那个就是法网前夕自己遭遇车祸嘛，等于红土赛季、草地赛季都没怎么陪这个郑钦文，就是加拿大公开赛，郑钦文资格赛季轮游之后，里巴归队啊，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让郑钦文退出辛辛那提的资格赛，去这个 IMG 网球学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封闭式集训。这3周集训呢，我觉得不光是练球了，我觉得也让这个郑钦文能够完全静下心来。从自己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各方面，我觉得，重新塑造了他自己的现在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在中网，他几场比赛上呈现的，其实他打法以后的发展方向，比在美网当中呈现的更清晰、更完整。
0: 这个方向，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比如因为现在有一些球评家认为，现在郑钦文的打法其实也在调整，变成了一种全面进攻型的打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基本同意吧，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场上给到，你如果站他对面，我觉得你可以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那个回球质量稍微差一点，可能就要被打死。虽然说，因为在包括最后决赛中，他也出现了比较多失误，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说，他在关键分上的失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种分越来越多，而且呢，上面大家老说这个郑钦文那个比赛的赌注就全压在这个一发上了。
0: 嗯，
1: 现在你看，就是他一发进球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也在提高，这个也是一个训练成果了。他可能从上半年基本上不到50%，现在能到50%几。而且呢，现在哪怕是2发的时候，我看你大家如果观众们看了中网的比赛，就其实不太担心郑钦文，因为现在他得分点很多。这个今天这个决赛打到第二盘呢，我在场上看，我觉得心里是比较踏实，因为打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安德烈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得分点了，除了一发，除了反拍的直线，剩下我觉得别的球路都是被这个郑钦文压着在打的。
0: 是，虽然当时这个比赛节奏感觉好像还在伯仲之间，但其实大家已经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就是郑钦文在牢牢的掌控着。
1: 在发球这一块呢，他是完全领先郑钦文的，因为今天郑钦文的一发，这其实这个击球率来说完全还是不合格的，完全是靠二发把这场比赛拼下来了。但是呢，恰恰是安德烈娃出色的表现，能够进一步反衬出郑钦文今天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场比赛了，是整个一届中网，或者说整个从美网到中网期间这2站赛事，他一个八强。

0: 冠军，一整个这个征程当中状态持续走高，又稳又好，这个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今天这个冠军拿下来以后呢，我不禁是对他感觉又燃起了新的期待。因为我一直记得两年前当时带他的教练吴迪私底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郑钦文一定能拿到大满贯冠军，而且不止拿一个。然后呢，可能过去的两年时间当中，很多人已经慢慢忘记了这句话，甚至已经不敢指望这句话能够最终成为现实了。但是看完了这一届中网，尤其是看完今天这一场决赛，面对表现如此之好的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没有发球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凭借其他环节当中的一些整体实力的发挥，实现一个碾压。我觉得郑钦文真的现在已经是加入到了大满贯冠军的争夺行列，明年我们好好期待吧。
1: 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再说说你的主场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啊。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是男单第三轮，是吧？中国选手周毅1-2输给了波兰球员胡尔卡奇。这个其实赛前大家可能这个期待值就放的比较客观，就是周毅能挺到第三轮，很多朋友讲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看他这次的发挥？
0: 啊，这次发挥的确，周毅已经是第一次打进大师赛的第三轮，而且他晋级的方式呢是让人非常的提气。前两轮比赛都是通过决胜盘抢七过关的，尤其是上一轮面对前往往四强选手穆塞蒂，能够双抢七拿下这样有经验的名将是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我们说过去这两年时间中国男网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难在抢七很多关键时刻抢七一进一出差两盘的比赛就是这么眼睁睁的输了出去。然后呢，今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是脚步啊，首先把这个抢七胜率从30%多一下提高到了60%多。然后呢，我们的周毅之前也是在抢七没少吃亏的这个年轻小将，能够在大师赛上面用连拿三个抢七连过两关的方式啊，挺进到第三轮，首先就让人眼前一亮。然后说回到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胡尔卡奇的发球，哎，今天周毅甚至都不用打抢七，第二盘6-3，通过破发优势就拿了一盘回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要知道，胡尔卡奇过去两轮比赛，如果大家关注过他的比赛，知道他的发球有多么可怕，或者说我们中国球迷上一次在大师赛上看胡尔卡奇打中国球员，2023年那场第四轮对张志臻的比赛，张志臻那场比赛发挥的很好啊，但胡尔卡奇全场20多个 ace 球全都打在关键时刻，就是让张哥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今天周毅面对这么恐怖的发球重炮，哎，能够破发拿你一盘，然后决胜盘呢打到3-3以后，也就是丢了一个发球决赛惜败。我觉得这个表现完全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胜败的结果。周毅他为网球整个，我觉得他整个网球生涯的未来，甚至都可以被这一站赛事这三场比赛整个点亮了。我甚至感觉周毅他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以后，哎，这一就像我刚才说的，年轻球员就需要胜利来累积信心，尤其是这种高规格的胜利的信心。他赢下穆塞蒂以后啊，说自己我在场上感觉就像德约科维奇，他说出这种话了。这种就是信心方面的提升，所以大家以后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上海大师赛的考验以后啊，周毅的整个网球生涯会有一个质变。
1: 随着周毅今天止步第三轮，中国网球协会选手也就都从上海大师赛出局了。但是我们还是收获了不少的胜利，对吧？吴亦斌我记得赢过，布林超科特也赢过。整体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0: 哎，这届赛事真是让我非常感慨，因为上一次有3位中国球员可以在1000级赛事当中挺进到下一轮，已经是2024年的事情了。虽然时隔不远，但是202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是我们中国
1: 大
0: 球迷大年啊，天天在过年，就是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过了2024年以后，2025年感觉一年是个小年，我们也忍了。大年以后必须有小年嘛，然后到2026年上半年怎么感觉还是一个寒冬的感觉，甚至比2025年还要不如。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迎来了几阵强袭击，男网这边复制了2024年的好成绩，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位球员周毅打进了第三轮。然后在小布其实也今年创造了一个历史，什么呢？就是说他在杭州、在中网、再到上海。250级、500级和1000级3个等级的赛事，他今年全都是拿到了正赛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呢，也是说明小布的他的整个网球生涯，慢慢也是经过了新秀赛季的可以说交学费吧，然后到了这一年，也开始慢慢进入轨道了。所以，除了郑钦文拿了一个中网冠军，这一轮强心剂够大，男网这边这种小的成就、小的突破点，也是在证明我们中国的网球啊。

0: 经过了盘整期以后，现在慢慢向好了。2026年的下半年啊，真的是一切都好起来了。
1: 虽然是这个快要进入深秋的时节，但突然觉得有点春风料峭的感觉，是吧？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总结一下，因为五网还没有打，我们不能说总结今年的中国赛季，这样不严谨。但是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的话，除了说我们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啊，比如说尤其是女选手这边拿到冠军啊，男选手三个人跟2024年一样进入到后面的这个轮次都取得了胜利，放在一起，整体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也好，大家的这个关注也好，您觉得是不是中国网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土壤的厚度其实也在越来越好？
0: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要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整体看待我们中国赛季的这两站赛事，尤其因为我最近身处上海，这点感觉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年上海大师赛，因为 ATP 的整体赛历是因为自然力的关系往后挪了一周，然后呢，今年的赛程是被挪出了黄金周。哎，本来觉得可能，出了黄金周以后都是工作日的比赛，球是会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我问组委会打听来的消息，他们今年的票子同期比去年卖的更好。去年要知道全程是在黄金周期间哦。然后今年是从10月7号才是第一个比赛日，但今年的票子一点卖的不比去年差。然后呢，像我昨天我在赛场，昨天是工作日，然后7点钟看阿卡那场比赛，整个集中网球中心爆满，这是一个距离市区40公里以外的一个场地，大家下了班以后竟然有10000多个人赶到这边来看阿卡的比赛，全部坐满。所以我当时我就发了一个帖子，我说啊，经过了20年的培育，中国网球市场现在真的是好起来了，我真的有这种欣欣向荣的感觉。甚至你不需要通过本土球员来拿票，一些国际球星的加入以后，大家就自发的啊，会从下班以后会从市区赶过来，驱车40公里能把这个球场给占满，然后再来看这种场外的这种观众的观赛的氛围啊，真的就感觉像和外面的四大满贯、国外四大满贯接轨。身处这种气氛当中，作为一个网球人来说，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因为是我深深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国内的网球赛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在对比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各种努力，当然我们球员的努力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赛事的这种组委会那么多年的这种精心的耕耘，十年树人的这种精神在里面，真的是让我感觉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吧。
1: 其实我可以给您这个稍微加一点注脚啊，就是我们也不妨直说，曾几何时，包括中网在内，每次到开赛之前，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还得跟我们体育记者们这个发动，说，哎，你看这有赠票，帮我们送一送，帮我们把这个人气给拉起来，一定得来啊！现在不是赠票的事儿，现在是如果我们报了名去现场，你还得抽签，因为是高需求赛事，不是说这个合规的这个注册的记者就一定有机会拿到媒体票的。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可想而知现在的这种受欢迎程度啊。当然我们说要珍惜这样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也许战绩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冷热，它会有均值回归，会有大小年之分，但是在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那种欢乐的初心，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艰苦的过去，这样也许我们的未来才会走得越稳越好。也谢谢陈俊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选手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网球赛季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共同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后方结构业余战争，
9: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是大家。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向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都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
7: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短池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站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3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也是于依婷本站比赛收获的第三枚金牌。此外，王一纯获得女子100米蝶泳银牌。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7轮的多场比赛，青岛西海岸0-4不敌大连鹰博，辽宁铁人1-1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1-1打平山东泰山。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六轮十人作战的热刺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客场1-1逼平了曼联，切尔西5-1大胜伯恩茅斯，卫冕冠军阿森纳2-1逆转利兹联。西甲第八轮，巴塞罗那主场3-0完胜赫塔菲，皇家马德里1-0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马德里竞技2-1险胜阿拉维斯，巴列卡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因为球迷大规模向场内投掷杂物而被迫终止。巴萨目前以全胜战绩积24分领跑积分榜，马竞和皇马分别排名第二、第三。意甲第六轮，国际米兰3-0大胜帕尔马，暂时排名积分榜榜首。其他比赛，那不勒斯3-0大胜弗罗西诺内，热那亚2-1险胜佛罗伦萨。德甲第五轮，拜仁慕尼黑2-2打平奥格斯堡，错失登顶积分榜的机会。目前他们落后榜首的多特蒙德2分。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乒乓球。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这场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呢表现一般啊，只拿到了女单、女双两个单项的冠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侯指导，晚上好。
0: 主持人您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在家门口主场作战五个单项，我们刚才给了一个判断啊，这也是很多球迷的判断，说打得一般，只拿到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都没能拿到。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从亚运会到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如此的背靠背、如此紧密的赛程之下，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您怎么评价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
0: 首先咱们在刚才您介绍的这几个没有夺冠的项目上，咱们最强的阵容没有派出，对吧？这次混双，可以说王楚钦、孙颖莎，包括快慢林诗栋，因为由于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没有参赛，所以咱们两个最强的混双没有打，包括男双，对吧？林诗栋也没有打，男单呢，王楚钦和林诗栋也没有参加，所以这个我感觉，这几个项目没有拿也很正常，因为咱们的对手也不是说的水平不行，咱们的对手的水平也是非常强劲的，啊，咱们的可以说这几对不管是混双也好，男双也好，都是目前咱们最强的阵容没有参赛，那这个让对手去夺得这个冠军也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1: 嗯，今天的女单决赛，王曼玉打佐藤桐啊，又是一场攻消大战，而且这次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进入到深轮次的消球手不少啊。
0: 对，这次进入到尤其女单进入到前八名里边有三个这个削球手，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在决赛，而佐藤桐这一路上上来，基本上打的都是轮换发球法，对吧？八进四、半决赛、决赛，其实都打到了轮换发球法。但是今天在决赛啊，我感觉王曼玉打得非常好。首先从我感觉第一点，首先是对比赛的准备，啊，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困难，场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基本都准备到了。他第一局11-2很顺利的拿下，第二局打到9-8轮换发球法，证明王曼玉还对这个轮换发球法是有准备的，包括后面第三局也是11-3就拿下，第四局可能稍微有一点焦灼，但是基本上 以王曼玉今天的这种发挥，包括战术的制定，4-0拿下比赛，我感觉很正常。他今天的这种发挥，佐藤桐很难从他手上去拿下一局。
1: 嗯，从亚运会到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一路，我们感觉到这个状态始终都保持得很好，一路都在向上走。你觉得他现在和以往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王曼玉还是有所变化的啊，从亚运会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包括大家可能关注的啊，也知道在亚运会到中国大满贯，可能这个20天的时间内吧，其实王曼玉跟张本美和单打交手了3次，女双交手了2次，等于是单打跟女双加起来5次交手，王曼玉都获得了胜利。我感觉首先张本美和是咱们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啊，首先从这方面上来用的这种调整上都是有进步，而且从亚运会再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其实中英的这种调整上都是有进步，而且从亚运会再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其实中间可能也就隔了2-3天的这种调整时间，其实能够把这个状态始终保持住，我感觉对于王曼玉来讲确实也不容易啊，这个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又不光是身体上的疲劳，包括精神的这种集中，因为我们知道比赛消耗更多的是精力，对吧？你两个比赛连接的这么紧，首先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精力要集中，啊，这一点上我感觉王曼玉做得特别好，包括对于自己的调动，因为你刚参加完一个大赛，这个精神还没有就说的休息得到缓和，然后你要投入到另外一个大赛，还要积极的去调动。其实，在这一点上，我感觉王曼玉这次在两个大赛连得这么近的情况下，做得非常的好。
1: 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关心孙颖莎现在的这个状态。这次的中国大满贯，出局的比较早一些，大家在关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亚运会和这个中国大满贯连的实在是太紧了？
0: 对，你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危险的信号，证明什么？证明你现在身体的状态不太好。那怎么带来的？肯定是疲劳带来的嘛，对吧？你说人要休息好或者精力充沛的话，他肯定不会生病。孙颖莎也由于生病，我看这个后来赛后的采访，他也说发烧了，虽说退烧了，但是身体肯定感觉还是不舒服。这个咱们普通人发烧完了，对吧？你就第二天你肯定也是晕晕的，对啊，还要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还要跟对手这种去竞争，在场上还要保持精力的专注。我感觉这个孙颖莎肯定是身体给他出来了这种相对危险的信号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我也说运动员，再优秀的运动员，最大的这种敌人就是伤病，并不是你的对手。
1: 嗯，
0: 你得首先要先战胜伤病，你得保证身体的健康，你才能更好的去战胜你的对手。
1: 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些队员的这个身体康复状况，关注他们下一场的表现。也说说男单啊，朱启豪半决赛2-4输给了松岛辉空。当然大家都知道松岛辉空现在的这个上升的速度和持续的这种进化能力，但是朱启豪其实这一次比赛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了。但是所以碰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时候，大家其实赛前是有一定期待值的，您怎么看他这个实际的发挥？
0: 确实咱们从这个整体的分析上来讲，赛前整体的分析来讲，确实周启豪跟松岛辉空打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下风的，因为在前两次交手都是输掉了比赛，而且前两次交手可能离现在这次交手时间也隔得没有太远，也都是今年，所以其实从赛前的分析上是有那么一点点下风。但是呢，其实打到2-2，第五局又领先，6-1领先，第六局5-2又领先，其实在领先的情况下，而且第五局其实给松岛辉空已经打得有点心态出现波动了，其实是有机会的，只不过说的这个机会自己没有把握住，在领先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这种战术执行我感觉还是不够坚决啊。如果说继续坚决的去执行自己的战术啊，人要是再狠一点，我感觉这个比赛完全有可能拿下来。结果让松岛辉空第五局逆转了之后，其实这个势头啊就有点转向松岛辉空这边了。本来其实周启豪0-2落后追到2-2，势头现在是在他这边。其实我们讲究打比赛，一个是技战术，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场上的这个势，你得要得势才能得分，才能拿下比赛。其实后面第五局一输，就感觉这个势啊 被对方给去占据了，所以本身呢整体的分析上就有那么一点点下风，人家在得势的话，你这个球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1: 我们关注这个主要对手日本乒乓球队这些年的进步和提升的时候，都会讲到大概这么个类似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一代优秀运动员是用比赛喂出来的，也就是说经历了无数比赛的失利才有了今天的成长。相应的我们也在呼吁说，我们的年轻队员需要更多的比赛去锻炼，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中国乒乓球队那所有比赛的金牌都应该拿到。当你派出一些年轻选手的时候，当你带有一定的这个试验的阵容或者这样的一种性质的比赛状况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哎呀，会冒险吗？会输球吗？能不能接受啊？批评的声音又会多起来。比如说亚运会上温瑞博打得很好，但是大家会说哎呀，这种时候你让他上这个靠谱吗？包括周启豪这次大赛已经打得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大家又会觉得好像比宋道辉公还差那么一口气。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又想让他们尽快的进步，又好像当一些大赛希望他们上的时候，大家心里又不放心的这种感觉？
0: 其实现在乒乓球的发展，跟可能跟我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我感觉咱们现在的年轻的运动员，更多的要是一种新的这种模式，因为像我们那个年代呢，可能是训练更多，比赛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其实乒乓球大家也看到，现在一年的赛事非常之多，现在有点真的是叫以赛代练这种模式了。我们以前就是更多的训练比赛，没有那么多，对吧？它有积累。现在呢，就是新的模式。我感觉咱们呢，这个思路也要打开，甚至说的随着乒乓球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咱们现在要怎么去总结新的这种模式？就比赛这么多，可能大块的这种系统的训练的时间没有，基本上都是以比赛为主，然后训练为辅了。以前我们是训练为主，比赛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感觉在这个阶段，因为现在的赛事非常多啊，在这个阶段咱们也是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这一点你在调整的阶段，而且呢，我感觉现在欧洲的选手，包括亚洲的选手，尤其在男线上，他们的这种改变，包括他们的提升和进步，确实对于咱们来讲冲击非常的大，甚至说他们的进步可能比咱们还要快，而且呢他们现在身上包括他们的这种以赛代练也好，包括他们现在比赛的这种模式也好，甚至一些技战术也好，我们看到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去吸取学习，甚至在他们之上再去提升。我感觉在这方面上咱们要多下功夫，尤其是咱们的年轻队员。
1: 这个确实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这几天还有一条乒乓球的新闻呢，大家也在看，就是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说中国队的参赛名单做了调整，梁靖昆、李天阳变更为向鹏、黄永正，林诗栋、梁靖昆变更为周启豪、李天阳，混双林诗栋、快慢变更为袁立岑、王一迪。总结一下，就是梁靖昆基本不打了，林诗栋呢减少参赛项目，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0: 这肯定是这个一个，首先是这个队里的调整和安排，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些伤病或者怎么样的做出的调整，我感觉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肯定如果说没有队里的调整和安排，包括自身出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我相信应该不会做出这么重大的这种人员的上的调整，因为已经前面都已经报完名了嘛，现在这个做出这种调整肯定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说队里的另行的一些安排，因为你看在这个大满贯的期间，林诗栋也是没有参赛，其实也是身体上，对吧，这种需要休息需要调整，亚运会完了之后，梁靖昆呢可能这个确实是也很长时间一段没有比赛了，打了这个中国的大满贯，北京的这个大满贯，虽说单打输掉了吧，但是我感觉梁靖昆这个过一段就是一段时间没有比赛，这次打其实还是不错的，我感觉，有几场的比赛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我想梁靖昆肯定还是在找他的比赛感觉，这个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比赛，你出来肯定要找感觉，不可能说的比如我几个月不打比赛出来一打就打得非常好，这种是情况比较少的，所以我感觉梁靖昆也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些不管身体上的状态呀，还是技战术上的状态，还是精神状态，

0: 他得全方位的去评估自己啊。
1: 你看，说到这个，今天好几次说到这个疲劳，说到这个伤病，这是大家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再联系到现在这个 WTT 的赛程如此的频密，再加上亚洲杯、亚锦赛、世锦赛、世界杯，以及刚打完的亚运会，就您刚才也提到，现在得逐步的熟练，甚至去掌握这个以赛代练的这种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乒乓球队在这方面是不是也还有很广阔的天地可以去作为？
0: 确实是，像您提出来这个特别好，就是现在这个肯定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去研究。就像我说的，我们那个时代是有大块的时间训练，现在是没有大块时间。大家可以看这一年，像刚才您也说到，这么多的比赛，一个 WTT 的比赛，有每年有世界锦标赛，有亚锦赛，然后四年一次的亚运会、奥运会，对吧？就是这种比赛非常的多，包括混合团体世锦赛。像混合团体世界杯，然后男女世界杯，明年还有增加双打世界杯，一年的比赛几乎每个月都有比赛，所以说我感觉现在这个课题就是，在这么频繁的比赛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第一怎么能够保持一个旺盛的斗志，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赛的当中，我们怎么去加强我们的训练，啊，包括这个比赛啊，我怎么去投入。甚至说有的比赛我们是选择性的，对吧？去打，你不能说的这一年下来我所有的比赛都这样，我们都是人，对吧？这个都会有疲劳，对不对？你谁也不可能保证这一年365天我每天都精力充沛啊，每天都斗志昂扬的，尤其是在这个这么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当中，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出来说的我这一年365天我全都斗志昂扬，我全都精力充沛，没有这种疲劳感，谁也做不到。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由于现在乒乓球的发展，包括赛事这么多，你怎么去调整，对吧？我怎么去训练，我怎么去比赛，甚至我怎么去恢复？现在就说的这几个，其实它相互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么多的比赛，你说我怎么去休息，怎么康复治疗，甚至我受伤了，我怎么去治疗？受伤了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治疗康复，然后还得恢复，不可能说我这个伤病受伤我刚治好我立马参加高强度的比赛，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其实也不太现实。
1: 对，而且比赛当中发现的问题我也需要时间去总结消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总不能说盲目的下一场比赛还带着这个疑问去打比赛，所以接下来这都是要解决的课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关心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朋友们也在密切关注的一点。我们也相信中国乒乓球队也正在把关注点、注意点放在这一点上，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变化。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

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截至目前，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设施损失等更多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0月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月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月11号22:07，在所罗门群岛南纬6.90度、东经155.90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此外，13号起，西南、江南等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打乱打想真当，聊一聊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刘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昨天在马上转动，
0: 历经沧桑几千春。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扁担练的巧，
1: 练着你也关键三条。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儿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芳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0: 义乌道情始终认真者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寿，他老婆的时候也参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2: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为生啊。
0: 真正的祖师爷是大兴那个张国老。
2: 张国老，对。
0: 我们义乌是严嵩，严嵩唱的是江西道情。
2: 江西道情，
0: 严嵩江西人
2: 啊。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0: 发展脉络嘛，我们义乌原来的就是这个满意人多了，为了谋生喽，这个学生到底卖艺，所以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可惜呢，学校呢，名艺人眼睛亮的有文化的，因为以前那个艺人呢，讲句难听就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边，唱给老百姓听的。
2: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0: 对对。
2: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
0: 对，
2: 搬上了舞台。
0: 对。
2: 啊，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0: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2: 毛竹啊，那现在是
0: 这个提琴管呢？
2: 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0: 当然这个蒙山在这段苏勒莫以前的用猪油皮，
2: 猪油皮，
0: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行了，吃的那张皮呢，它那个感冒很多了，用的猪公猪呢没有感冒了。
2: 就是公猪没有隔膜，所以它拍得响。
0: 对，
2: 其他猪可能就有隔膜的声音没有那么亮。
0: 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是古话，道情可唱，西皮难，西这个制皮啊，有技术的。
2: 道情好唱，制皮难。所以制这样的。道情鱼骨是很难的。那您会吗？这个您也会啊。
0: 因为西这个制药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下，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吸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了，又没用了。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2: 火候很重要，和做饭似的。
0: 现在不用这个，
2: 用这个塑料，代替。
0: 这个呢，天不受天气影响，这猪油皮呢，要受天气影响，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下。这个呢，不帮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2: 还方便了。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乌道情这儿，它分什么流派吗？
0: 流派也没说流派反正会唱的都是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2: 都是您的徒弟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骨，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骨道情，好吧，唱一段义乌道情。

0: 80高龄，底气十足。
1: 啊，
0: 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道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嗯、
1: 对
0: 啊，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哪一场要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农村区要2-3个小时。
0: 2-3个小时。
1: 哎。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对。
0: 啊，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传声的道具。
1: 对对。
0: 哦，真棒啊！啊，而且我真觉得您虽然80岁了，哎，但是声、表，哎，包括您的眼神，都带着戏啊，一看就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大艺术家啊。刚才两位也是简单展示了一段咱们的义乌道情，是用义乌方言来表演。
1: 对。
0: 但我感觉就是您包括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和比如说咱们了解的一些这个曲艺啊，你像评书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嘛，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对对，不愿这样。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就是不累，就坚持说好唱好，一定要把观众吊牢，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心里也没味道，
0: 可能就走神了，
1: 哎，
0: 哦。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便了，那我就起来我扶他去。
0: 哦，
1: 他回来再坐到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闷子不错
0: 啊，
1: 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25里路的一个小学镇去，也去唱这个道情。他唱了一个晚上
0: 啊，
1: 我呢能够唱八个小时，唱2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1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收1分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0: 就是11岁的时候，
1: 哎，
0: 听盲艺人唱道情，
1: 对，
0: 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
1: 哎，
0: 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啊，
2: 不是跟他一块
0: 啊，
2: 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
0: 哦，就是您听完他的，然后您自己去，
2: 哎，
0: 哇，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1: 那为了生活了，为了命啊，
0: 啊，
1: 那个很苦的，
0: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1: 郑群山。
2: 郑群山。
0: 哦。
1: 光耳郑，群脸群。
0: 哦。
1: 高山的山，郑群山。
0: 哦，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吃。
1: 后来嘛，
0: 啊，
1: 我觉得唱着有点走红了。
0: 哦。
1: 有点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盲艺人呢，
0: 啊，
1: 他到台湾去录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在重庆派拨子呀去拜师。
0: 哦，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
1: 哎，
0: 然后一下唱红了，
1: 哎，
0: 同行呢就嫉妒你，
1: 哎，
0: 啊，就排挤你，
1: 哎，
0: 啊，就觉得你这小孩这，
2: 哎，
0: 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1: 哎，对对对，
2: 然后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要师承关系，
0: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
1: 哎，
0: 啊，不让您继续唱了，
1: 哎，对对，
0: 那怎么办？就拜师了，
2: 后来是拜师，
0: 那找的谁呢？
1: 找了一个59妹，
2: 59妹，她是那个脚敲的，
0: 就是脚瘸，
2: 哎，
0: 哦哦，
2: 一个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
1: 当时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
0: 哦，
1: 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了，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0: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1: 那个大概50-60岁了，
0: 50-60岁，如果您那时候11岁的话，差不多就是50-60年代，
1: 哎，
0: 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
1: 嗯，
0: 哦，您就拜他为师，
1: 哎，
0: 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
1: 哎，
0: 啊，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对，
0: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乌道情，
1: 后来我自己

0: 看书，你是哪看的？
1: 啊，
0: 看书之后，有时边看边唱的。
1: 哦，就是您自己买书，
0: 哎，
1: 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嗯《水浒传》呐，就那种话本儿。
0: 对对。
1: 看完之后自己编。
0: 哎，自己唱。
1: 自己编自己唱。
0: 哎，
1: 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2: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1: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0: 知道了。
1: 这是
2: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的装在这里的，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
1: 啊，
2: 怎么加丰满
1: 啊，
2: 还要编辑一些我们的心理呢
1: 啊
2: 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1: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2: 旋律知道的呀。
1: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知道，
1: 是也是听别人唱。
0: 那就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韵脚也给抓了。
1: 得押韵，
0: 那
1: 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0: 唱有押韵，
1: 说
0: 的内容要填出来。
1: 啊，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0: 这个有的，这个我自己都有的。
1: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0: 那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1: 啊，
2: 自己琢磨出来
0: 了。
2: 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的，
1: 啊，
2: 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的低音，
0: 那根据那个内容，我们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
1: 啊？
0: 比方我什么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
1: 啊，
0: 这个大话呀，这个小话呀，
1: 啊，
0: 这个老生
1: 啊，
0: 这个花旦
1: 啊，
0: 这个老旦
1: 啊，
0: 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1: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
0: 嗯
1: 啊，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0: 对对对，
1: 啊，这是老生、小生啊，花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您呢就可以
0: 模仿。
1: 模仿
0: 声音，哎，
1: 模仿他的声音，
0: 哎，
1: 喜怒哀乐，
0: 哎，
1: 心情，
0: 对，
1: 然后能唱出来，
0: 对，
1: 这么厉害啊！
0: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手机录了一个十唱横唱，
1: 嗯，
0: 唱到十一点了，晚上十一点，
1: 嗯，
0: 但晚上七点开始到十一点，我要结束了，
1: 嗯，
0: 观众不肯上了，
1: 嗯，
0: 还要唱，这样子我们完全不睡觉晚上，
1: 嗯。
0: 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加管理，他说你这菜呢，他们委屈呢，晚上没睡觉了。我说哎呀，我下午的书没有看了，
1: 嗯嗯嗯，
0: 怎么唱了？我下午内容不知道啊。
1: 嗯，
0: 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到专场，结果他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了一个多小时。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听到了，哦，这个神动啊！看了马上要唱了，对对。
1: 就是您可以很拿来就唱，对吧？
0: 哎，
1: 您只要看一遍书，
0: 哎，
1: 就当时就可能想让您再多唱一会儿，
0: 哎，
1: 啊，
0: 哎，
1: 已经唱了好几个小时了，已经把那个看过的都唱完了。
0: 对，哎。
1: 但是您还得继续唱，然后就让您休息半小时，看半小时书，再继续唱。
0: 对，
1: 就那个时候您就是当地的明星，
0: 对
1: 啊，很红啊。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喜怒哀乐，包括一些表达，都是您自己琢磨，
0: 哎，
1: 然后自己去研究。
0: 那哀的时候，要让听众啊，眼泪都流下来。像那山南，爬到不里我有外云。哎呀，你呀，轻轻拉上过年去呢。
1: 哦，
0: 这个，那真是很故事情节了。
1: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就是义乌的当地
2: 方言，
1: 方言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那个叶老师啊，他的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2: 对，
1: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2: 有泪光。
1: 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这不仅仅说是体力啊，这也是脑力啊，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很有天赋。
0: 就是今生该唱到九六我才
2: 唱。嗯，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到九六
1: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2: 今年八十岁，七十年了，快要
1: 七十年，
2: 唱了七十年了。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在金华，史春林一个茶馆里，那个茶馆是公家办的，他是买票的，像我这样子去唱。本身晚上的六点半开始，但是四点钟位置都没关了，你再迟来就没有位置。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新安江
1: 建德啊，建德
2: 那个地方，新安江侧口下面有个参观剧院，下午票都没关了，结果我们全部奔上网要走了，他们不肯了，要撤场。后来我也没办法说编假话了，就是家里已经着火了，已经电话打了也有，偏偏走丢了。
1: 就是太火了，还让您继续唱，结果您说那个我家着火了啊，得赶快回去啊。哦，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唱，七八十年代也在唱，然后到什么时候这个茶馆慢慢不唱了呀？
2: 后来呀，我万里兰这到文化里兰了。
1: 啊。
3: 后来到文化礼堂去唱
1: 的，到文化礼堂去唱了，也是表演这个义务道情，
2: 唱长片的，
1: 唱长片，
3: 就是那个跟连续剧一样的，就一集一集，就是我们今天唱到好像三集唱掉了，明天就四五六接下去唱，这样，对，到文化礼堂。
1: 那您长片都有什么书啊？
2: 现在的买几本的，找的是很多了，现在年纪大了也是，因为我到后来。到文化馆，他招到文化馆了。
1: 所以后来您又去了文化馆，特招为曲艺干部。然后呢，四十九岁的时候，这一下呢就可以在文化馆演出了。我很好奇，就是像咱们这个义务道情，是不是也有很多技巧？你比如说，描述一个人呐、什么的景啊，都有吗？
2: 没有。有技巧了。
1: 啊。
2: 这个。你比方唱那个小花脸，就小花脸的腔调拿出来。
1: 所以您唱了一辈子的义务道情，然后进了文化馆。那进文化馆是不是您之后的一些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有变化
1: 啊，
2: 唱这个长片子就是少去了
1: 啊，
2: 主要是配合这个当时的影视活动，双边的影视节目小节目。
3: 这是一道宣传为主，
1: 宣传啊，那就是八

0: 年代的时候您进了文化馆，然后开始创编一些小节目，相当于是要自我创作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您退休。
1: 对。
0: 啊，退休之后呢？
1: 有些村庄呢，他面临呢，我们要一些年轻老师来。
0: 嗯。
1: 那我也去了。
0: 嗯，就是哪怕您可能已经这个六十多了啊。退休了，但是有些村儿还希望您过去演，
1: 哎，
0: 然后您还是会过去演，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带着徒弟一块儿，这是您的徒弟，
1: 哎，
0: 我看今天来了好几个啊，
1: 哎，那是自己，
0: 啊，那个，那您徒弟有多少个呀？
1: 徒弟一共我跪下来带过来有三十几个，
0: 三十几个啊，
1: 还继续手艺参道群的
0: 啊，
1: 还有二十多个。
0: 那他们都是以这个为生吗？还是说？
1: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有那个义务道行进文化礼堂的活动的，长边道行是常年的，常年我们跟着在每个村庄有文化礼堂全部进去的。
0: 哦，那就是相当于义务道行还能以这个为职业啊？那实话实说，那挺不容易了，挺难得了啊。那您是以这个为职业吗？
2: 啊，
1: 他是道行义的团长。
0: 哦，义乌道情
1: 艺术团
0: 团长。哦，那您跟这个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2: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义乌呢就是听着道情长大的，
0: 嗯，
2: 从小呢也听到过他唱道情，
0: 嗯，
2: 只不过是道情艺人他就是奔波在每个村上嘛，
0: 嗯，
2: 另外就可能今天唱好，哎，第二天就找不到他了，
0: 嗯，
2: 所以后来呢，在经过上次的文化馆。他要把这个道情拿来培训的时候，
0: 嗯，
2: 我偶然之间说，哎，这个道情他要培训哎，
0: 嗯，
2: 再后来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去不去学啊？我说，哎，我说到哪里学？他说现在文化馆有个培训，那个老师就叫叶云胜，
0: 嗯，
2: 哎，那时想到，哎，叶云胜这个人是听到过，但是不熟悉的，
0: 嗯，
2: 因为他道情唱得很有名嘛，只知道说那个叶云胜的道情呢，那个鸟飞过来那个停下来听的人。他那时候传得很神的，
0: 哦，
2: 所以后来嘛，我心想，哎，那我们去，我们去学，再后来就跑到那个培训班里去学了。
0: 那您之前会吗？
2: 之前嘛，就这样，好像听听嘛，也很意外，很，但是会是不会的。
0: 哦，那是哪一年啊？
2: 那一年是在2015年吧，好像那一年他是在办培训班的。
0: 哦，
2: 嗯，
0: 那您当时的职业是？
2: 我当时的职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因为我们也是做生意的嘛。
0: 哦哦哦。
2: 啊，对，这样偶尔的时候就跟这小姐妹跳跳舞啊，唱唱歌，因为我也很喜欢文艺的。
0: 哦哦哦。
2: 他说我们叶云胜老师，我们呢是他的徒弟，哎，我们一直还在唱道情。他说你要不要学啊？就在聊啊聊起来，就马上就跟着他去报名的，就是这样。
0: 哦，哎，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就是您是哪一？
2: 我是企
0: 业，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3: 对，
0: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三年了。
3: 嗯，拜了三年了。
0: 拜了三年，那之前就学过？
3: 没有
0: 三年。那三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三年。

0: 不好。
1: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0: 有点紧张。
1: 这个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时候喜庆的时候哦，
1: 啊，
0: 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
1: 啊，
0: 好像恭喜你们一敬茶了。
1: 哦，敬茶的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曲子啊。
0: 都是说吉利话的。
1: 吉利话的，
0: 嗯，
1: 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0: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
1: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2: 他管那个。
1: 哦，望道书场这个馆。
2: 他管那个。
1: 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0: 从望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望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1: 哦，所以就是，望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
2: 哎，
1: 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革命先驱了啊。
2: 这里是神路。
1: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
2: 哎。
1: 这算他故居了哈。
0: 对，
1: 哦，
0: 分水潭离这里很近的。
1: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

0: 放弃。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叶老师，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2020年正月，咱们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后来我又碰到了，咱们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结果就报名进来，再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傅。
1: 那也学了4年了啊，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那真不错啊。
0: 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父。
1: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0: 好。

0: 脱贫致富，
1: 啊，全靠党，
0: 全靠党，
1: 对，哎，
0: 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务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务道情？
1: 一杯香茶一枝花，
0: 一杯香茶一枝花，
2: 对，
1: 茶杯里面开茶花，
0: 茶杯里面开茶花，
1: 茶花开了结茶子，
0: 茶花开了结茶子，
1: 一领恭喜到你家，
0: 一领恭喜到你家，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0: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梨花开了结梨子，
0: 梨花开了结梨子。
1: 两
0: 板金子，说的太不标准了。
1: 两板金子存你家，
0: 两板金子存你家，
1: 就是两板金子
0: 啊，
3: 两板金饰就是。
0: 哦，两板金饰，
3: 对，
1: 存你家，
3: 出你家，
0: 出你家，
3: 很吉祥的，就是。
1: 这很接着很理智的了
0: 啊。
1: 三百香爪三枝花，
0: 三百香爪三枝花，
1: 爪杯里面开稻花，
0: 爪杯里面开稻花，
1: 稻花开了结稻子，
0: 稻花开了结稻子，
3: 结稻子，对，
1: 三元吉利存你家，
3: 三元吉利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吉利出你家吗？
0: 三元吉利出你家。
3: 四拜香烛四枝花，四拜香烛四枝花，
0: 四拜香烛四枝花，
3: 左拜里面都开米花，
0: 左拜里面开的花，
3: 米
0: 开米花，
3: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几发来是你家，
1: 十几发来是你家，
2: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1: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茶百里面石榴花，
1: 茶百里面石榴花，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1: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五枝登科出你家，
1: 五枝登科出你家。
0: 能可以的，非常理智的。
1: 对，五子能科
0: 就是这样子。
1: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2: 十，
1: 哦，十枝花。
2: 十，
0: 要不要
2: 谁敢谁买呢？
0: 六百香茶六枝花，
1: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茶百里面开我花。
1: 茶百里面开火花，
0: 火花开了这两只，
1: 火花开了这两只，
0: 六个神仙出你家，
2: 六个神仙出你家
1: 啊？怎么唱？
0: 六个神仙出你家，
1: 六个神仙出你家。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1: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茶百里面开菱花，
1: 茶百里面开菱花，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1: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七神巡安全你家，
2: 七神巡安，
0: 七神巡安全你家，
2: 七神七个神的巡安是你家。
1: 七省巡安
2: 啊，
0: 七神巡安全你家，
1: 七省巡安。

0: 枝花，
1: 茶杯里面开桂花，
0: 茶杯里面开桂花，
1: 桂花开来结桂枝，
0: 桂花开来结桂枝，
1: 八仙过隙要你家，
0: 八仙过隙结，
1: 过隙啊，八仙过隙。
2: 贺喜就是到你家请客，有人拿红包贺喜。
0: 哦，八香贺喜
2: 到你家，
0: 出到你家。
1: 酒满香茶九枝花，
0: 酒满香花九枝花，
1: 茶杯里面开菊花。
0: 茶杯里面开菊花，
1: 菊花开来结橘子，
0: 菊花开来结橘子，
1: 酒代同居不分家，
2: 酒代同居不分家，
0: 酒代同居不分家，
2: 对对对，
0: 酒代同居住你家，
2: 不分家，
0: 不分家啊。
1: 十杯香茶十枝花。
0: 十杯香茶十枝花，
1: 茶杯里面芙蓉花。
0: 哦，茶杯里面芙蓉花，
1: 芙蓉开花双结枝，
0: 芙蓉开花双结枝，
1: 十全十美是你家，
0: 十全十美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呐、啊，这个真的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这个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2: 十杯香，
1: 十杯香
2: 茶，
0: 十杯香茶。
2: 对，十字花。
0: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送祝福。
2: 对啊，很吉祥的就是。那
0: 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乌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乌道情，真可以。

0: 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陆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一屋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
1: 鸡毛换糖喽！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板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逆时代潮，
11: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

0: 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6年8月20号，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的深水港摩尔曼斯克港举行了一场靠泊欢迎仪式，进驻首条来自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而不远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灰白色的巨船，它长134米，宽27.6米，船上有音乐沙龙、图书室，甚至还有手术

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一个月后，它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况中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月就已下水，但真正投入运营要到1962年。论投入使用，列宁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船。交付后的几天里，这艘船停泊在涅瓦河上，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登船参观，一睹它的风采。列宁号的首任船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苏联著名航海家帕维尔·波诺马廖夫。在此之前，他曾在上一代列宁号和伊尔马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喀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它共行驶了82000海里，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小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超出了设计预期。最直观的变化是，苏联运输船队在北极西部地区的通航时间从原来的3个月一举延长到了11个月。当然，首制船的路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2月，列宁号的一座反应堆发生事故。1967年，反应堆再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4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它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2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0000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它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

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修葺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越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3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相继服役，楚科奇、列宁格勒号正在建造。俄罗斯还计划到2035年在北方海陆部署18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西部海域正在实现全年通航。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条航道的货运量有望达到8000万到1亿吨。这条航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身影。2019年7月，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交付使用，它全球首创船首船尾双向破冰技术。2025年9月，中欧北极快航首航成功，伊斯坦布尔桥轮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20天直达英国，抵走苏伊士运河，省去近一半的时间，成为中国到欧洲主流基本港之间最快的集装箱航线。2026年8月，这条快航转入常态化周班运营。60多年前，列宁号第一次用原子能劈开北极坚冰的时候，它身后只有苏联一国的船队。今天，它停泊的摩尔曼斯克港前，各国货轮往来穿梭，一条船退役了，化作博物馆里的钢琴与手术台，一条航道正年轻，破冰船离开新冰，日夜不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舰船知识》，原作者施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敲响了三遍，阴灵摇动了酒杯，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回味了。
1: 哎，敲起锣，提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啊实在是好啊。
2: 孩子，哎，老掌柜那边递了新布料来，
3: 他说啥了？
2: 鬼子的开拓团不是来帮咱种地的，是宪兵队来管着咱的。
3: 明白，告诉老掌柜。

0: 南的皮袄爬犁多了三成，刘罐子也往东大山跑得勤。
1: 老掌柜判断，鬼子要有大动作，这布料的纹路不对，不像是要往北猜，倒像是要往南边走。
0: 铁路这边我勤盯着，老李临死前用满语告诉我，土契客就是传下去。让老掌柜放心，我们这条暗线断不了。
1: 好嘞。
2: 黑子，黑子，信号机有点问题，佐藤中尉让你马上过来看一下。
3: 嗨嗨，他这马上就来，这破机器离了咱还真玩不转。
4: 黑子君，信号机又病了，你们的工程师水平低，不行，你去让他尽快康复。关东军的耐心是有限的。
3: 嗨，太君，我瞅瞅去。哎呀，这老毛子的机器遇上咱这天也扛不住，冻趴窝了，得用热毡子捂捂，再敲打敲打。太君，我去烧壶开水来，顺便把我那套家伙事拿来啊。
4: 李桑生前的技术也很好，可惜他平时和谁比较说得来？
3: 太君，我跟老李不太熟，他平时也不咋说话呀，偶尔遇见了唠两句闲嗑。太君你也知道，我这活太杂，顾不上啊。
4: 哦，是吗？正南人常说，观棋如观人。李桑的棋路就很毒，只可惜一步走错，满盘皆输。黑子君懂围棋吗？
3: 回太君，我一个大老粗就会摆弄那些铁疙瘩，这读书人的玩意儿见过，不懂啊。
4: 就像管理着车站，调度南来北往的列车，每一步都要看清全局，计算深远。这有的棋子是要冲锋陷阵的，有的要暗中布局，还有的就像黑子君你这样的技术能手，是确保我大日本帝国战略物资畅通无阻的奇迹，至关重要。
3: 哎呀，太君您过奖了，小的就是干活的，能把这机器伺候好，不让他耽误咱皇军的大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4: 嗯，很好，下次有空我可以教你。这围棋之道蕴含无穷智慧，比起李桑那种危险的独行棋，我得更欣赏黑子君你这样务实本分的人。去吧，信号机不能再出问题了。
3: 嗨嗨，太君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把它整利索了。

0: 风，快点。黑了，女士，长话短说，老掌柜转移了。
1: 啥？
0: 哎，别慌，他被派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了。他临走时留下死命令，所谓后老太师不能散，老李用命编织的线不能断。
2: 今天在刑场，老李临走前给我递了话。
3: 他说啥了？
2: 陈修列账，寒来暑往，
3: 签字文。
2: 对，他这是在告诉我情报的编码顺序和下一阶段的接头暗号都嵌在这八个字里。
0: 哦，没想到这么快就启用到你们这条线了。老李被抓之前让我来找你，
2: 事已至此，我不能让他白死。只要我黑子还有一口气儿，这道就断不了。
0: 好，老李没看错人呐。哎，老掌柜也托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家裁缝铺是咱组织上最新的过的针。我这回冒死过来，就是老掌柜那边传来紧急判断，小鬼子不是在演习，他们在搞更大的阴谋。老李拼死送出的账本必须送出去。
2: 这账本要重新制作，鬼子夜里加开的决裂时刻，开拓图案地里划定的区域，我得把他们理清楚画明白，做成一张能用的图。你放心，老李没做完的，我拼上命也把他续上，做完。
0: 去，我先走了，千万小心。
2: 来，放心。
3: 快，麻利收拾东西，趁头遍鸡叫前带娃奔山海关。
2: 走，往哪儿走？
3: 不能让娃娃出事儿啊！
2: 玉芝，他把最后的话给了我，就是把命给了我。现在不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我是老李的脚，是他的眼睛，是他没走完的那条暗线。咱了了，能对得起老李不？能对得起组织不？
3: 那就想想办法，硬拼是送死，既是祖宗的规矩，口袋装三魂，黄布面是阳关道，蓝衬领是阴间桥，咱就把你在车站这个消息都缝在这口袋里，用暗线一道一道把鬼子的勾当都给他缝进去，明天就让这口袋跟着赶集的人流出屯子。
2: 好，玉芝，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把账理清楚，你手稳你来缝，咱们给抗联弟兄缝出一条生路，也给小鬼子缝一口棺材。
4: 铁蛋，你俩过来。
2: 口袋，那是要送到林子里的。
5: 那我和妹妹去送。小鬼子都见过我俩提口袋，他们不起疑。
3: 听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万一有事儿，就去找老北风叔叔。
2: 爹娘说的对，看见没？这长线短线啊，是咱们的老密码。这些石子和豆子的数量，对应的是老掌柜使用的签字文中的字序。鬼子看不懂，但咱们的人一看就明白。
3: 对，口袋里第十二颗石子染了朱砂，那是记号，它指的就是鬼子在林子边新来的那支队伍，按他们的编制叫第十二中队。
5: 嗯，记住了，第十二颗红石子，鬼子第十二中队。
3: 他爹真要逃命，贤者夹层有护心符。
6: 娘，地上红穗子总要帮死结呀。
7: 这春青还有夏黄，秋红还有这冬白，这些呀都可不是普通的穗子，这是老憨王传下来的颜色暗号。凤儿啊，你记住了，要是哪天见娘开始拆着红穗子，说明要见血，立刻马上去找你哥踢你们的宝贝口袋，头也别回，听见没？
5: 嗯，凤儿别怕，明儿哥就带你去站在边上踢，那儿地方大。
3: 不行，我跟你俩说，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往那站台那边瞎走，听见没？
2: 坏了，宪兵队又过来巡查了，快把这乌乐草三百鞋团做出干活的样子，线都收起来。左藤那狗日的眼睛毒得很，他认得咱家平时封口袋用的线色。
3: 这白线那明面掩人耳目，黑线走暗码激活的来去，红穗子不能缝外头了，得缝进袄襟里藏好。
6: 爹，你看，这颗带蓝道道的石子真好看， 在老李书兜里总揣着的那颗。
2: 嘘，那颗蓝纹石器不是好看，是能炸火车的。
1: 宝贝。
3: 鞋套上，万一暴露了，这鞋里还藏了一份。铁蛋，快，领你妹上茅房，快点！鞋底最下面那层是真露，千万记住了。
8: 那年的冒烟雪，刮得人脸生疼。炕头暖烘烘的，娘手把手教我们人老汉王传下的穗子祭令符。褐色的线在口袋里藏着乾坤，口外头叠穿

0: 那只蓄满了乌拉草和蒸肉的鞋被娘推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出了门，说是佐藤中尉请他去下棋。我们呐，趴在床根底下听着爹的脚步声，混在风雪里越来越远，这心呐揪得比那些年的麻绳还紧。那会儿啊，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却不知道佐藤的那盘棋从来都不在棋盘上。
1: 黑子君，你们满族人心散漫，认为万物有灵，这山岭、天路，甚至这块棋盘都有他们的什么？
2: 太君学问大，俺们老辈人是有这么个说法，但这铁路是你们的铁家伙，他的神呢，认技术认规矩，不守规矩他就要发脾气出事故。
1: 哦，那你觉得是你们的老规矩厉害，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新规矩厉害？
2: 那肯定是皇军的规矩厉害呀，但是不管啥规矩都得让火车跑起来，不然没家老小就没饭吃了。
1: 李桑是个硬骨头，可惜啊，那把火没有烧干净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人在他家的灶堂灰烬里找到了这个一些很有趣的标记，就像某种针脚和点数的规律。更巧的是，我最近听到一些汇报，你的孩子似乎非常喜欢在站台上踢破口袋，有人看见他们踢的口袋锋利很特别。
2: 太君，孩子瞎玩，破口袋都是各处剩的料子，凑着说。
3: 报告します。
4: 报告中尉。
3: 紧急事态。
4: 紧急情况。说。
3: 先ほど航空一電部を。
4: 刚收到密电。另外丑时三刻有一趟特别军练将通过我辖区。上下载有重要任务和新型重火力装备。上级命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要求立刻对所有可能接触调度信息的人员进行二次甄别。
3: 直ちに運航調整情報に触れた可能性のある人を再度検査実施するよう指示されました。
1: 黑子君，可听得懂我们的日本话？
2: 太君，我们就干活，哪会说什么日本话呀？
1: 黑子君，你的刚才在信号房应该能看到明天的特别调度时刻表吧，你今天来真的是为了那台破机器吗？
0: 太君冤枉啊， 我对皇军失敬失礼啊。太君，那口袋就是娘们随手缝的玩意，跟老李家那鬼画符咋能一样啊？太君，我啥也不知道啊。太君
1: 不知道，李桑一开始也是说不知道，可是他以为他的骨头硬可以扛得过我们皇军的先军，结果呢，他的监测锤敲碎了他自己的脑袋。
0: 太君啊，太君，我啥也往下也不想。太君，你们太君，你们想的这么好，我都不敢了。老李，李，我现在还做个梦呢，太君。
1: 黑子君，黑子君，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
2: 大军，你吓唬小子，我差点都尿裤子了。
1: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要休息了。你去吧，把这里打扫干净。
2: 嗨。佐藤太君，小的就先下去了，
1: 去吧。

0: 走吧，你爹和妹妹来不了了，咱们去找罗北风。
1: 日本鬼子把妹妹杀死了。
2: ミニの産むタタラシャタラヤチナ包括抚养啊，恩德和梦，阿林的土大伯和。

0: 的家，这是我的城，
1: 这是我的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国内旅游市场的热度高涨，但曾经刷屏朋友圈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日行3万步，一天打卡7、8个景点的赶路模式，今年正在悄悄退场。
1: 是的，今年国庆啊，年轻人的旅行主打一个松弛感啊，不再执着于网红景点打卡、高强度出片，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城市漫游，还有小城慢体验。
0: 从各大旅行平台数据就能清晰地看出变化。国庆假期期间，非遗体验、城市漫步、在地美食探索类订单大幅上涨，小众县域、宝藏小城的体验类项目预订量翻倍增长。
1: 有人会去往云南建水，坐上慢悠悠的米轨小火车穿行田园，在朝阳楼下的老茶馆静坐，触摸滇南古城沉淀的时光。
0: 有人呢走进广东揭阳揭西棉湖古镇，漫步打铁街解放路老巷，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摆摊的街巷，坐下来尝一份地道的无米果，在斑驳骑楼间读懂桥坯背后跨越山海的乡愁。
1: 还有像广西靖西、河北玉县这样的小城也是同样收获青睐。靖西藏着喀斯特山水，旧州古街里壮族老人安静地制作绣球，随处可以遇见田园风光。而玉县的古堡群则静静伫立，暖泉古镇里还能邂逅国家级非遗打树花。
0: 这种漫游式出游呢，不只是换个地方休息，更是年轻人对旅行价值的重新定义。日常被工作日程推着向前，假期不再追求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街巷里的故事、当地人的生活。
1: 当旅游褪去打卡滤镜啊，我们才明白长假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能不能停下来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暖。
0: 放下赶路的焦虑，在小城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这正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旅行浪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3: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泸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6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2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4: 好天气就不行了，好多麦子，要多锻炼。
3: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5: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3: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5: 哎呀，生活啊，就玲玲，哎，来，还是给我借点力呗。那边，
6: 邻居，邻居，
5: 这是他奶奶。
6: 奶奶，
5: 哎，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3: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5: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3: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玲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玲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玲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5: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3: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玲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她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她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她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5: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

0: 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中国大学生自残执行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不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把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的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也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是一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1: 8年时光，89名和舒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10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啊，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可再难，肖玉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厚被子嘛。
0: 啊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0: 听见没有？
2: 这是两粒嘛，这是一粒啊。这温开水，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书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

0: 育身体，读书下棋。
1: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两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本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0: 看见何书鸿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林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2: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0: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2: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5: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陈述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华开的那个集结，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际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

0: 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建成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遗海是进出宜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1: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2: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3: 这不算什么诗，只能算顺口溜。
4: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5: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6: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四路不敌，
7: 犯我敌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卡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1: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8: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着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1: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8: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言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1: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9: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0: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1: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1: 东德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点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1: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7天7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 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姬曲笔魔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2: 他妈，我这不能成。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生过一血。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与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遗憾性工作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时候，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包覆了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鸡的。
3: 太好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景区宣传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宝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远，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奇树育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尖尖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7: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8: 红军是咱们的经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沙特方面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4: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3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2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展现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的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它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它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3: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1: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4: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 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3: 那么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4: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3: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6: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5: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与

0: 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的，就是以后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2: 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0: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
1: 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0: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2: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4: 网络上近期流传起打着个人养老金账户人社部门发放旗号的伪造图片宣传。

0: 要办理社保卡、金卡的持卡人享有更高医保待遇。那么就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社保卡究竟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网传的社保卡、金卡是官方分类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2: 各地的省内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1: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
2: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
1: 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2: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他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也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他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呢正加速进家住户。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

0: 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来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
3: 面积是相比，它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更暖的全球整个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寒温异常，它放在一个更暖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将来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更加的剧烈。
4: 厄尔尼诺它的本质其实太平洋海水变暖，远在大洋的一种变化是怎么一步步传导过来，来改变我们国家秋冬季节刮风下雨气温的呢？
3: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想厄尔尼诺它本身它是一个热带地区的一个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先在热带地区影响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然后再通过围绕着这个地球的大气环流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异常的影响是传到了热带外甚至带到了整个这个地球，包括我们中国。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它的传播或者说它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我想可能大概是可以分为三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说的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它变高了，然后就使得热带地区本来是一个西暖冬冷的一个海温的分布，因为东太平洋的海温增高以后，它就使得这样的一个分布发生了变化这个暖中心东移，那么暖的地方呢就空气容易上升嘛，那么它就会改变本来在这个热带海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的运动，本来是西暖冬冷，那就是西边的大气是上升，东边的大气是下沉的，但是现在因为厄尔尼诺的出现，导致了东边的这个本来下沉的这样的一个环流的运动它会减弱，甚至会改变它的方向，甚至是上升。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热带地区的这样一个大气对流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呢，它会通过遥相关，就大气之间的这种遥相关的关系，会把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从热带地区传播到热带外地区。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气异常呢，它会在我们的西北太平洋这个上空会形成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异常的反气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经常听到的，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会在这个地方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这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发生变化以后呢，它增强之后就会使得它西南侧这样的一个南风会把热带地区的暖湿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向我国的境内去输送，会让我国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更容易增多。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应该是吹北风，是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季节，因为南风的这个分量的增加，所以会削弱我们的东亚冬季风，使得冷空气南下整体就偏弱，对冬季的气温也会容易相对偏高一些。
4: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说，一听厄尔尼诺那就来暖冬了嘛，听拉尼娜那就是寒冬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又不绝对啊。预报里面我们听到说好像寒潮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的很多，那这两者之间它是不是有矛盾？我们怎么去理解整体偏暖起伏剧烈这句话，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确实就是在我们今年通过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的判断，我们也大概的给出了今年冬季可能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对气候的这个影响我们提到了暖冬今年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出现气温的偏高，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暖冬，其实这个指的是 整个冬

0: 季三个月的平均的气温，也就是它的一个气候背景，应该是气温是往往是容易偏高的。
1: 嗯，
0: 啊，它是一个气候平均态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呢，其实它表述的是一种降温非常显著的一种天气过程。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就是即使是在总体的冬季都是偏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多次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前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尤其是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它是可以加强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异常的反气旋的，那么它会削弱东亚东季风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是有利于冬季的整体偏暖。但是位于中高纬地区的一些还有一些关键环流系统，比如说西伯利亚高压，比如说北极涡旋，这些环流系统呢，它也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异常。当他们出现比如说连续3到5天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偏强的时候，那么它的影响就是会使得来自于北极的冷空气会集中南下，从而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而寒潮过后呢，它又会很快的回暖，所以就会有冬季整体偏暖，但是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剧烈，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不矛盾的这样一个表述。
1: 嗯，
0: 也就是说在平均整体偏暖的背景下，它中间会穿插多次的剧烈的降温和迅速的回暖。
1: 嗯，
0: 那么面对这样气温起伏相对比较大的这种天气，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几点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啊。一个就是这种气温的骤变其实会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呼吸系统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在这样的天气下可能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还有就是南方可能是需要防范一些低温雨雪冰冻的这种天气，它对我们的交通还有对我们的电力运输这样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暖冬背景下往往这种静稳的天气，也就是说这种强大风的这种天气会相对比较少，静稳天气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北方来说，静稳天气多的话，那么空气扩散的条件就会相对比较差，就需要我们关注空气质量的这种变化。那么在比较差的时候要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嗯，
1: 是，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雾霾天气。
0: 对，是的，
1: 就多看看这个空气质量的预报。另外，在您解读暖冬里面寒潮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也可能就是由于它很温暖的一个冬天，静温天气很多，所以来的这个寒潮它就显得更冷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寒潮会变得好像它的降温幅度会更大，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也会更大哈，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呢，我们看到一个预计说明年春夏就会减弱消失，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提醒说2027年，也就是明年夏天它带来的风险反而可能会更加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滞后的效应吗？
0: 对的，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厄尔尼诺或者叫恩索循环的一个滞后的响应。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厄尔尼诺它是海温的一个升温一个增暖，那么海水里的这个热容量，因为海水是很庞大的哈，那么它的热容量是远大于大气，所以即便是海温的这个峰值过去，但是海洋向大气释放热量，然后再加上大气环流的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调整，其实都会滞后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反气旋，或者是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是可以从厄尔尼诺冬季就它的盛期的时候，一直它的这种异常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季的，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4年的夏季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影

0: 的，或者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气候的异常，会持续到明年的夏季。
1: 嗯，我们说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自然的气候现象，但是现在呢又叠加了一个全球变暖的一个大趋势，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个相互放大的效果？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类的气候信号？有哪些信息我们其实听到了以后，就应该理解成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产生某种恐慌的情绪呢？
0: 对，就是确实在我们的统计或者说在我们的理论分析里面，其实它确实会有一种两者叠加之后会有这种放大的这种作用。全球变暖呢，它相当于就是抬高了整体的这样一个气候的背景。厄尔尼诺呢，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它把海洋里的热量输送到大气，进一步来推高我们的这个温度。那么两者叠加之后呢，那可以预想，我们在地球上的这种高温热浪出现的频率或者这个强度会更强，那暴雨这种强度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会变得更加极端还有干旱区域性的这种干旱的持续时间也会变得更长。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放在现在这种更暖的背景下，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但是，我想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厄尔尼诺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每隔3到7年，它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可预测或者说可防范的，所以我们应该是重视它，就是知道这个现象要出现，重视它，但是没有必要恐慌。那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要提前的防汛、防高温、防干旱，然后也关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这些预报的预警的这些信息，不必过度恐慌的，就是也不用被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总是出现的这种史上最强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带跑偏了。因为具体到某一天，或者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城市，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还是受到这个局地的天气系统和地方的这个地形和它当天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现象、这些气候的这些现象，然后做好科学的防范，这个才是科学的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吧。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我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胖子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领取黄金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4: 就在上个月，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也让化石研究再次引发了关注。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核心研究员，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0: 化石背后的科学故事。何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次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1: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十来年前我们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啊，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离我们国家的新疆阿尔泰地区不远的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啊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啊，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呢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啊，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这一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0: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果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1: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啊，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古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十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古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取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都没法开展。而古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拓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由于呢，这个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古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古 DNA 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古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傅小妹 研究员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

0: 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1: 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说，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啊，去遗址啊，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可以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啊，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你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0: 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那是在这个俄罗斯和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早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啊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那在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了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呢这就显示我们说这一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应该已经具备比较强的这个集体生活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一个特点。
1: 刚才您在介绍他们的这个远古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骨器加工技术这比石器加工技术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我们现在你看都用上了 AI 人类的发展已经无穷尽了，感觉是和那个时候天壤之别。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比如说这次提到的蝙蝠洞遗址，它地处海拔2370米的青藏高原的东南侧那边，文化层的这个年代跨度从距今19万年到7万年，也经历了多次冰期的这样的气候波动。那这个古人类它能够这么长期的在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0: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互动原理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频繁的我们叫小冰期和尖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丹尼索尔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丹尼索尔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活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这些器具。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我们常常会说现在发展的很快，我们进入了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几十年高速发展
1: 的
0: 这个
1: 时代的话，你说它有20年吗？比起这个一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0: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1000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啊，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1: 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2篇论文，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它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0: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尔人之前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尔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包括东南亚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尔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龙人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是如何跟丹尼索尔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尔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咱们刚才呢关注的是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这个发现，新发现哈。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就是在化石证据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一旦有了化石证据，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讲清楚，甚至可以推断出以前究竟是什么样。那刚刚我们是从科学价值、技术手段和生存策略等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历程。

0: 碑式的发现，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设立国际化石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在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溯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了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0: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1: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明确确定在侏罗纪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个鸟呢叫郑克巴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0: 其实

0: 刚才提到这个化石哈，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啊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啊，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些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敲下来，就是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啊，把它敲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敲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0: 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化石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你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
1: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那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我们从

0: 代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国内近几年的这种研究进展，还有普通爱好者如果真的接触到化石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入门建议。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化石，这是对于探究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有裨益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再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9: 大家好，我是辫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9: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它们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10: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9: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和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店，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了。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改新楼，再推平再改楼，隐私文件相当于

0: 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0: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放着的路太折腾。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连铁路断了一串金扇，一个管一小段，列车驶出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金扇握上手，一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金扇，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的，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通风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由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从而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和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容易大脑化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等后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传递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一时间的全国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认领一块儿，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想。
0: 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吧，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 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也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孵化。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

0: 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用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光车来运，但斗光车的实在是太大，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洗，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还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部分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0: 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这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博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
1: 这个
2: 赛，
1: 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主要是
2: 听课的
1: 班主任
2: 老
1: 老
2: 师。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

0: 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抽吃大喝的奥点，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抽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他带着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富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吧，
1: 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博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投掷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0: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变电，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

0: 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啊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侵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 20%， 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啊，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哎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真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里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欢迎在一起。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朋友打来，飞行真很棒。
1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啊，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8: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嘛。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 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写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定期的广告效果。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治愈。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18: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量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0: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你刚才我们说到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呢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啊，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 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穿。

0: 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啊，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贩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蛋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贩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办烂。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他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两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啊，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因为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业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业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业。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

0: 他们喜欢的，比如说年轻人啊，我们的顾客说他们喜欢寿司啊，我们就在上班进了寿司，他们喜欢的，比如说年轻人啊，我们的顾客说他们喜欢寿司啊，我们就在上班进了寿司啊，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以Hallensun 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的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给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实际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红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胡板乱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中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阴县城南边一座华阴山，
3: 大刀剑在马上乱动，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了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邦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1: 义乌道情始终严整者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寿，他落魄的时候也参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0: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为生啊。
1: 真正的祖师爷是那些那个张国老了。
0: 张国老，对，
1: 我们义乌是严嵩，严嵩唱的是江西道情。
0: 江西道情，
1: 严嵩江西人啊。
0: 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1: 发展脉络嘛，我们义乌原来就是这个满意人多了，为了谋生喽，这个学生到底卖艺，所以也在那养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可惜呢，出现了年轻人，眼睛亮的有文化的，因为以前的那艺人呢，讲句难听就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来，唱给老百姓听的。
0: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1: 对对。
0: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
1: 对，
0: 搬上了舞台。
1: 对对对。啊，
0: 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1: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0: 毛竹啊，那现在是？
1: 这个皮管的。哦。
0: 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1: 但是这个某上这张苏勒莫的以前的用猪油皮。
0: 猪油皮。
1: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行了，吃的那张皮呢，它那个感冒很多的，用的猪公猪呢没有感冒的。
0: 就是公猪没有隔膜，所以它拍得响。
1: 对对对。
0: 其他猪可能就

0: 有隔膜，就声音没有那么亮。
1: 哎哎，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是我，道情可唱，戏比难，戏是字比难，有技术的。
0: 哦，道情好唱，制皮难。
1: 哎，
0: 哦，所以制这样的道情鱼骨是很难的。
1: 哎，
0: 哦，那您会吗？这个？
1: 哎，
0: 哦，您也会啊？
1: 因为西这个制药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下，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洗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了，又没用了。
0: 嗯，
1: 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0: 火候很重要，和做饭似的。
1: 啊，现在不用这个薄膜了，
0: 用这个塑料。代替。
1: 这个天不受天气影响。这制药皮呢，要受天气影响。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下。这个呢，不管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0: 哎，还方便了。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乌道情这儿，它分什么流派吗？
1: 流派也没什么流派
0: 啊，
1: 反正会唱的都是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0: 都是您的徒弟啊。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骨，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骨道情，好吧，唱一段义乌道情。

0: 好，真好，叶老师，想问一下，您今年高寿了？
1: 八十，
0: 八十岁了啊！八十高龄，朋友们，八十高龄底气十足啊！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到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
1: 对
0: 啊，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买一场就要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农村就要两三个小时。
0: 两三个小时。
1: 嗯。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对吧？
1: 嗯。
0: 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对。
0: 啊，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传声的道具。
1: 对对。
0: 哦，真棒啊！啊，而且我真觉得您虽然八十岁了。哎，但是声表，哎，包括您的眼神都带着戏啊，一看就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大艺术家啊。刚才两位也是简单展示了一段咱们的义乌道情，是用义乌方言来表演。
1: 对，
0: 但我感觉就是您包括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和比如说咱们了解的一些这个曲艺啊，像评书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吗？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对对，永远这样。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就是不累，就坚持说好唱好。
0: 嗯，
1: 你得要把观众吊牢。
0: 嗯，
1: 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听的也没味道。
0: 嗯。可能就走神了、
1: 哎、
0: 哦，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辫子，那我就起来问候他去。
0: 哦，
1: 他回来在坐在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闷子不错，
0: 啊、哦，
1: 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
0: 啊、
1: 哦，25里路的一个小吃镇去，也去唱这个道具。他唱了一个晚上，
0: 啊、
1: 哦，我呢能够唱八个小时，唱两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1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11块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说那个时期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0: 就是11岁的时候，
1: 哎，
0: 听盲艺人唱道情，
1: 对，
0: 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
1: 哎，
0: 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啊。
2: 不是跟他一块儿
0: 啊，
2: 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
0: 哦，就是您听完他的，然后您自己去。
1: 哎，
0: 哇，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1: 那我生活了，我活命啊，
0: 啊，
1: 那个很苦的。
0: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1: 郑群山。
2: 郑群山。
0: 哦。
1: 黄伟郑，群连群。
0: 啊。
1: 高山的山，郑群山。
0: 哦，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师。
1: 后来嘛，
0: 啊，
1: 我是穿着有练走红了。
0: 哦。
1: 有练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盲艺人呢，
0: 啊，
1: 他到台湾去录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再重新派拨子呀去拜师。
0: 哦，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
1: 哎，
0: 然后一下唱红了，
1: 哎，
0: 同行呢就嫉妒你，
1: 哎，
0: 啊，就排挤你，
1: 哎，
0: 啊，就觉得你这小孩这，
2: 哎，
0: 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1: 哎，对对对，
2: 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
0: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
1: 啊，
0: 不让您继续唱了，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又拜师了，
2: 那是拜师，
0: 那找的谁呢？
1: 找了一个59妹，
2: 59妹，她是那个脚敲的，
0: 就是脚瘸，
2: 哎，
0: 哦，
2: 你的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的，
1: 当时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
0: 哦，
1: 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的，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0: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1: 那个他要50-60岁了，
0: 50-60岁，如果您那时候11岁的话，差不多就是50-60年代，
1: 哎，
0: 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 哦，您就拜他为师，
1: 哎，
0: 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
1: 哎，
0: 啊，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对，
0: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务道
1: 学，后来我自己看书，古诗买来看了，
0: 啊，
1: 看书之后也是边看边唱的，
0: 哦，就是您自己买书，
1: 哎，
0: 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就那种画本，
1: 对对，
0: 看完之后自己编，
1: 哎。自己唱的，
0: 自己编自己唱。
1: 哎，
0: 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2: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0: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1: 知道了，
0: 这是
2: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都装在这里，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
0: 啊，
2: 怎么加丰满
0: 啊，
2: 还要编辑一些我们的心理呢
0: 啊
2: 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0: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2: 旋律知道的呀。
0: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 知道，
0: 是也是听别人唱。
1: 那这是我自己可能这个韵脚也给抓了。
0: 得押韵，
1: 那
0: 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1: 唱是要押韵，但是能耐用要填出来。
0: 啊，
2: 说不用。
0: 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1: 这个有了，这个我自己都有了。
0: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1: 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0: 啊，
2: 他自己琢磨出来了，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呢，
0: 啊，
2: 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低音，
1: 那根据那个内容，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
0: 啊？
1: 比方我什么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
0: 啊，
1: 这个大话呢，这个小话呢
0: 啊，
1: 这个老生
0: 啊，
1: 这个花旦
0: 啊，
1: 这个老旦
0: 啊，
1: 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0: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1: 对对，
0: 啊，这是老生、小生，啊，花旦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您呢就可以
1: 模仿声音，哎，
0: 模仿他的声音，
1: 哎，
0: 喜怒哀乐，
1: 哎，
0: 心情，
1: 对，
0: 然后能唱出来，
1: 对，
0: 这么厉害啊！
1: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手机录了一个手抄横唱，
0: 嗯，
1: 唱到11点了，晚上11点，
0: 嗯，
1: 但。晚上7点开始到11点，我也结束了。
0: 嗯，
1: 观众不肯上了。
0: 嗯，
1: 还要唱，这样子我们回去不睡觉了晚上。
0: 嗯，
1: 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加观念，他说你这菜呢，他们回去呢晚上不。

落水救了。我说：“哎呀，我下我的书没看呢。”怎么唱的？我下面内容不知道啊。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着再唱。”结果他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个一个多小时。所以那个时候名气很大了哦。

0: 好奇，就是喜怒哀乐，包括一些表达，都是您自己琢磨，
1: 哎，
0: 然后自己去研究。
1: 那哀的时候，要让听众呢。眼泪都流下来。
2: 想你什么？啊，那土里我有外孕呢。哎呀，你啊，亲亲亲的拉上过年春呢。
0: 哦，
1: 这个，那真是这故事情节了。
0: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是义乌的当地。
3: 方言
0: 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啊，他的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3: 对，
0: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3: 泪光。
0: 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就不仅仅说是体力啊，这也是脑力啊。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是很有天赋。
1: 就是天生该唱到紧的位置。
3: 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到紧六
0: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镇江湖。
1: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2: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3: 今年八十了，七十年了，快要
2: 七十年，
3: 唱了七十年了。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在金华，史春林一个茶馆里，那个茶馆是公家办的，他是买票的，像我这样子去唱。本身晚上的六点半开始，但是四点钟位置卖光了，你再迟来就没有位置。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新安江
2: 建德啊，建德
3: 那个地方，新安江帅府下面有个参观剧院，下午票都卖光了，结果我们全部都奔上网要走了，他们不肯的，要再唱。后来我也没办法，要编假话了，就是家里已经着火了，已经电话打了也有偏偏走掉了，
2: 就是太火了还让您继续唱，就是您说那个我家着火了啊，得赶快回去啊。哦，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唱，七八十年代也在唱，然后到
4: 其他单位上班当主席，那个盲协主席，他眼睛不好的，
2: 哦，盲协主席，
4: 盲协。

0: 我的残联的
1: 周残联，
0: 他在残联当主席。
2: 哦，残联主席，
0: 满血主席。
2: 哦，
0: 那他的残联有一个理事长呢，
2: 哦，
0: 是我朋友。
2: 哦，
0: 他说：“哎，你参到你参到后，我把你妈那个医生叫来，你去拜他。”
2: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要2002年，可能。
2: 哇，那都24年前了。
0: 嗯，
2: 哦，
0: 2001年。那后来讲解没？就要跟他重新拜师嘛，第二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拜成功的。
2: 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
0: 对，跟叶老师学。
2: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
0: 哎，对，
2: 就喜欢。
0: 哎，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喜欢这种文艺这些东西的
2: 啊。然后就开始，学习。
0: 哎，学习。
2: 直到现在。
0: 哎，
2: 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0: 他们。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几段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方言曲艺的这个栏目。
2: 什么时候啊？
0: 2013年。对，
2: 我这节目现在还有。
0: 哎，对对对，
2: 我那很好啊。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0: 对，义乌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2: 哦，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0: 哎，对。
2: 哎，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0: 我一般是讲掉以后，后面总结几句。
2: 对，您就总结几句。
0: 总结几句的啊。
2: 能即兴是吗？这个。
0: 哎，即兴的就是啊。
2: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敲起金咚当当响，万道舒展的响亮。一时道尽兄弟姐妹都去一趟，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2: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道尽就是要靠押韵。
2: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2: 每天吗？还是
0: 天？
2: 每天
0: 啊，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2: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去。
2: 哇，是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0: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2: 哦。
0: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传统道情。
2: 那多长时间啊？
0: 播出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2: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0: 对。
2: 啊啊。
0: 也是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2: 嗯，唱新闻，
0: 谈头
2: 啊，
0: 讲这个事情啊，
2: 啊，
0: 这种网络文是晚摘的，
2: 哦，
0: 晚上摘的这种新闻。
2: 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
0: 嗯，
2: 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对吧？尤其是那个当地的人。
0: 对。
2: 然后呢，这个再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他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0: 对。
2: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0: 对。
2: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认识了义乌道情，他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缘分啊。
0: 嗯，
2: 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着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哦，你好，大家好，我是叶先生的徒弟，叫陈爱娟。拜师了也几年了啦，3年了。
2: 您多大？梦寐文学。
3: 49。
2: 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3: 认识是好多年了，我老她是我姐，刚刚宋老师是我姐，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
2: 哦，就相当于就是
3: 她拜师之后嘛，专门跟叶老师
0: 这个鱼骨就是她老公做的。
2: 哦，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鱼骨？哦，这么厉害。
3: 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2: 哦，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3: 对，
2: 然后就喜欢了，学了3年了，
3: 拜了3年，
2: 拜了3年，那之前就学过，
3: 没
2: 有3年，那3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3年。

0: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有点紧张，
0: 这个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是喜庆的时候哦，
0: 啊，
1: 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
0: 啊，
1: 好像恭喜你们一敬茶敬茶了
0: 哦，敬茶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曲子啊。
1: 这是说吉利话的，
0: 吉利话的，
1: 嗯，
0: 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1: 我是在这里上班。
0: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2: 他关那个。
0: 哦，望道书场这个馆。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1: 从望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望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0: 哦，所以就是，望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个
2: 故
0: 乡区了啊。哦，就是他家在这儿。这算他故居了啊。
1: 对。
0: 哦。
1: 观水潭离这里很近的。
0: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
0: 嗯，
3: 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0: 哦，
3: 看到叶老师，
0: 哦，
3: 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
0: 哦，
3: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
0: 哦，
3: 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
0: 嗯，
3: 2020年正月，咱们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
0: 嗯。
3: 后来我又碰到了。
0: 嗯。
3: 咱们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
0: 嗯。
3: 结果就报名进来，再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傅为师了。
0: 啊，哦，也学了4年了啊，
3: 嗯，
0: 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那真不错啊。
3: 嗯，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傅。
0: 哦，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3: 好。

0: 脱贫致富，
1: 啊，全靠党，
0: 全靠党，
1: 对，就是，
0: 哎，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乌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乌道情？
1: 好，一杯香茶一枝花，
0: 一杯香茶一枝花，
2: 对，
1: 茶杯里面开茶花，
0: 茶杯里面开茶花，
1: 茶花开了结茶子，
0: 茶花开了结茶子，
1: 一领恭喜到你家，
0: 一领恭喜到你家，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0: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梨花开。

0: 我说的太不标准了。
1: 两白金子村里家，
0: 两白金子村里家，
1: 就两白金子啊啊，
2: 两白进士就是、这个、
0: 哦，两榜进士，
2: 对，
1: 村里家，
2: 出你家，
0: 出你家，
2: 哎，很吉祥的就是，
1: 这很接上很历史的了啊。三百香抓三枝花，
0: 三百香抓三枝花，
1: 抓白里面开稻花，
0: 抓白里面开稻花，
1: 稻花开了结稻子，
0: 稻花开了结稻
2: 子，稻子对，
1: 三元结的村里家，
2: 三元结的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结的出你家吗？
0: 三元结的出你家。
2: 四百香抓四枝花，四百香抓四枝花，
0: 四百香抓四枝花，
2: 抓白里面都开米花，
0: 抓白里面开米花，
2: 米
0: 开米花，
2: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米花开来结米子，
1: 四季发来是你家，
0: 四季发来是你家，
2: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的。
1: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1: 茶白里面石榴花，
0: 茶白里面石榴花，
1: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1: 五枝登科出你家，
0: 五枝登科出你家。
1: 物质能科也是非常历史的，
0: 对，物质能科
1: 就是这样子。
0: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2: 十，
0: 哦，十枝花，
2: 十
1: 对，要不要
2: 谁干谁买呢？
1: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六百香茶六枝花，
1: 茶白里面开五花。
0: 茶白里面开火花，
1: 火花开了这两只，
0: 火花开了这两只，
1: 六谷沉香出你家，
2: 六谷沉香出你家
0: 啊、哦？怎么唱？
1: 六谷沉香出你家，
0: 六谷沉香出你家。
1: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1: 茶白里面开菱花，
0: 茶白里面开菱花，
1: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1: 七顺顺安全你家，
2: 七顺顺安，
1: 七顺顺安全你家，
2: 七十七个顺顺安全你家，
0: 七省顺安
2: 啊，七省八国嘛，
1: 安全你家，
0: 七省顺。

0: 枝花，
1: 茶杯里面开桂花，
2: 茶杯里面开桂花，
1: 桂花开来结桂枝，
2: 桂花开来结桂枝，
1: 八仙呼气到你家，
2: 八仙呼气进，
1: 可惜啊，八仙呼气。
3: 贺喜就是到你家请客，有人来拿很多贺喜。
2: 哦，八香贺喜
3: 到你家，
2: 出到你家。
1: 九脉香茶九枝花，
2: 九脉香花九枝花，
1: 茶杯里面开菊花，
2: 茶杯里面开菊花。
1: 花开来结橘子，
2: 菊花开来结橘子，
1: 酒来同居不分家，
3: 酒对同居不分家，
2: 酒带同居不分家，
3: 对对对，
2: 酒带同居住你家，
3: 不分家，
2: 不分家啊。
1: 十八香茶十枝花，

0: 白香茶是枝花，
1: 茶白里面芙蓉花。
0: 哦，茶白里面芙蓉花，
1: 芙蓉开花双节枝，
0: 芙蓉开花双节枝。
1: 师兄师妹是你家，
0: 师兄师妹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呢、啊，这个真的是。真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叶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2: 十白香茶，
0: 十白香茶，
2: 对，十字花，
0: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
1: 哎，
0: 送祝福，
2: 对啊，很吉祥的就是。
0: 那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乌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乌道情真可以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义乌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
3: 鸡毛换汤喽！
4: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爸，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增加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京汉拳，西南两道泛天传，出京短铺横岩落，更压长云拂树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四集，在黑龙江省某些地区，人们也将倒插门女婿叫阮男。高鹏举的祖父高文远便是阮男，没谁能说得清他的身世，高鹏举的父亲也所知甚少，祖父讳莫如深。高鹏举了解的情况仅仅是，1880年，祖父年轻时中了秀才。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人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5集，
5: 娄山关海拔1440米，向北距桐梓县城15公里，南界遵义县境，一孔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彭雪峰和李干辉一声令下，13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13团决定由3营先把左侧一个高地拿下来，然后由1营主攻制高点点金山。3营刚发起攻击，就遭到前军6团杨国洲营的火力拦截。前军居高临下，用机关枪封锁通向关口的公路，给进攻中的红军造成严重杀伤。3营派出1个连迂回到前军阵地侧翼，突然发起攻击，前军2面遭袭，最终无法支持，开始向点金山撤退。3营占领左侧高地，为攻击点金山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出击点。随后1营的进攻开始了。在点金山上阻击的是前军第10团，他们凭借着险峻的地形和构筑好的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同时也得到了身后前军火炮的火力支援。1营分为2个梯队向山顶轮番冲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与前军形成僵持局面。眼看天就要黑了，团长彭雪峰焦急万分，他对连长们说，如果最重要的制高点点金山拿不下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娄山关就等于一句空话，咱们13团绝不能给第3军团给军团长丢脸。彭雪峰命令1营组织突击队，不惜一切攻下娄山关。1营要求3连承担突击任务，3连连长血脉奔张，大吼一声，跟我上。红军官兵们跟着一声吼，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冒着前军的大雨，在陡峭的山崖上往上攀登，不断有战士中弹坠落，但是3连的吼声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吼声沙哑。1排的3名战士充当开路前锋，他们叼着匕首，背着手榴弹，沿着绝壁的缝隙一点一点地向山顶靠近。在他们翻上山顶的那个瞬间，前军向他们蜂拥而来，3个红军战士背对绝壁掏出了1排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未散，3把尖刀寒光凛冽向敌人刺去。随着前军发出的惨叫声，3连向山顶的最后冲锋开始了。前沿的前军被迫向后压缩，但是整整1个营的前军又反击上来。3连连长大喊，咱们没有退路，往前冲击呀。为冲击山顶付出巨大牺牲的3连再次迎着增援的前军冲过去。这时候1营1连2连和重机枪连也翻上了山顶，4个连的火力向前军开始了猛烈射击，前军最终被赶下山顶。但是红军立足未稳，前军在第10团团长宋华轩督战下

再次向山顶反扑过来。天已经逐渐黑下来，双方在山顶上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最后时刻，红三军团炮兵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用在了这个方向。排长张亮来不及架设炮架，凭借着娴熟的技巧在斜坡上出击发射，炮弹在前军中准确的爆炸，前军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十三团官兵乘势发起冲击，点金山主峰被红军占领了。点金山的后面就是娄山关关口，身上血迹未干的一营、三营和重机枪连的干部们组成临时指挥部，紧张地商量着夺取关口的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营巩固点金山阵地，阻击前军的反击，三营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抢关，九连在前，七连和八连跟随。六挺重机枪开始了掩护射击，九连在连长廖九凤率领下向退守关口的前军发动冲锋。他们很快占领了关口一侧的制高点小金山，接着三个连队分为三个方向一起向关口冲锋。替代负伤的三营营长指挥战斗的营教导员冲在最前面，前军的子弹暴雨一样密集，红军官兵看见他们的教导员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栽倒了。从关口阻击阵地撤退到南部山腰的前军连续发动四次反击，红军官兵发现前军的冲击队伍中有个手提马刀的军官，凡是后退的士兵都会被他砍倒。于是红军官兵挑选出四名射手，寻找时机一起向这个前军军官开了火。最后前军在发现侧翼出现了迂回的红军后，从关口阵地全部撤退到南面的阻击阵地上。娄山关关口的夜晚冷雨霏霏，团长彭雪峰率领二营上来了，他们带来了晚饭。在查看了一营和三营的损失情况后，彭雪峰派出一个小分队，小分队的任务是点燃火把满山移动以震慑前军，同时在公路两侧悬崖上堆积大量的石头，准备应付前军的反扑。彭雪峰对干部们说，明天定有恶战。

0: 光微路，万物初醒。
1: 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2: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老子第十三章中所说的“宠辱若惊”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尽了世人在得失之间的普遍心境。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它，又该如何超越它，从而获得一份内心的从容与安静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宠辱若惊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做到宠辱不惊？首先我们一起探讨什么是宠辱若惊。老子第十三章开篇名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人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会感到惊恐不安。我们把世间的荣辱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回望过去，能看到无数的宠辱若惊的鲜活案例。清朝雍正年间的名将年羹尧，就是一个典型的得之若惊，最终反受其害的例子。他平定青海叛乱，立下不世之功，深受雍正皇帝的宠信，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被加封太保一等功。他所受到的恩宠达到了人臣的极致。此时的年羹尧就被这巨大的宠所淹没了，陷入了惊的狂喜与迷失之中。他恃宠而骄，骄纵跋扈，行事不知收敛，甚至对皇帝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臣子应该尽到的礼节。他沉浸在受宠的荣耀里，却忘记了宠为下的本质。这一切的根基是

皇权的给予，是可以随时被收回的。果然，年羹尧功高震主，引来了皇帝的猜忌，曾经的宠瞬间化为了最大的辱。雍正帝罗列92条大罪，将其革职下狱，最终赐死。年羹尧从位极人臣到身败名裂，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他的一生成了宠辱若惊最惨烈的注脚。我们再看看辱的一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少年得意，21岁中进士，前途一片光明，可谓深受时代之宠。然而永贞革新失败，他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被贬谪至蛮荒之地永州、柳州，这就是他人生中和从政道路上的奇耻大辱。面对着巨大的落差和侮辱，早期的柳宗元无疑是痛苦的。他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极度孤寂清高的画面背后，正是一个被辱所伤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精魂。他将这份惊与辱化为了笔下惊人的诗句，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篇。然而这份忧郁也深深伤害了他的身心，最终年仅47岁便客死在柳州。他虽然留下了不朽的文章，但其后半生始终未能完全超脱于辱所带来的惊惧与苦闷。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跳出宠辱若惊的陷阱呢？老子给出了我们答案，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是本章的点睛之笔。老子的解决方案不是教我们变得麻木不仁，而是要实现一种价值的向内求。他的核心是珍爱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身心修养看得比天下任何外在的宠辱褒贬都重要。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反而可以能将天下大事寄托于你。这里的贵身、爱身，绝非自私自利，而是指建立独立而稳定的内在价值核心。历史上不乏这样做到了宠辱不惊的典范。唐代著名的将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功盖天下，权倾朝野。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宠辱，皇帝对他时而言听计从，时而猜忌怀疑，甚至派人挖过他的祖坟。面对极度的宠爱，他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谦逊低调，敞开府门以示无私。面对极度的辱，他入朝请罪毫不辩解，只是痛哭流涕地表达对祖坟被挖的哀伤，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委屈。郭子仪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明白宠辱的本质是外在无常的，他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皇帝的宠信之上，也不因奸臣的诋毁而动摇。正因为有了这个强大的内心定力，他才能在那般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历经四朝为官，善始善终，得以寿终正寝，被后世誉为五福俱全的完人。他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如何修炼自己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呢？首先要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原则、目标和价值所在，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其次，
要拓宽人生的维度，一个领域的辱不会摧毁你的全部世界。最后要提升认知格局，明白宠辱的无常与相对性。北宋的欧阳修有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就是宠辱不惊的最好的解释。欧阳修经历过被贬、被诽谤，但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最终以文章闻名于世，用德行影响了后人。宠辱若惊是人之常情，而宠辱不惊则是修心的境界。它不是要我们断绝情感，变得像块石头，而是让我们从对外界评价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自己内心的价值和热爱上。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0: 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1: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0: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2: 是
0: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2: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2: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2: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2: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2: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2: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2: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2: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2: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2: 嗯，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2: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2: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2: 对，这非常重要。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听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

0: 齿轮航天板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0: 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5集《曲折征程》。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董瑞，我现在是在四川广元苍溪红军部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从这里放眼四望，郁郁葱葱的塔子山下，浩浩荡荡的嘉陵江奔涌而过，拍击着江岸。我脚下的这个塔山湾渡口，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主战场。1935年3月28号，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就是从这里发起进攻，打响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为部队继续向西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曾经屡建奇功，威震川陕，是久经沙场的一支铁血劲旅。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之际，坚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大捷，一举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8万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和火炮。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著名的嘉陵江战役。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当时啊，国民党军在嘉陵江沿线布设了重兵，还把沿江的船只都给破坏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经过周密的侦查，决定把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塔子山作为主渡口。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造出了几十条像蚌壳那样底部狭窄、上边宽体的蚌壳船，悄悄地送到了江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渡江发起进攻。
1: 在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突破了敌人数十个团苦心经营的嘉陵江防线，攻克了扼守川陕要冲的剑门关，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与中央红军尽早会合，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主动撤离存续2年多时。

0: 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从强渡嘉陵江那刻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充满艰难曲折的长征路。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强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八万指战员沿着岷江河谷一路西进，攻克茂县、汶川等川西北重镇，牢牢掌握了岷江上游的大片区域。此时中央红军也闯关夺隘，一路北上，向着茂工方向全速前进。两大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双向奔赴，在川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加速靠拢。
0: 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茂工以北坐落于群山之间的两河口镇，细雨纷飞，云雾缭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在路边简易的油布帐篷下翘首等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自1931年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已经近4年时间未曾谋面。此次雨中相迎是党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中央红军对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表达敬意。军事专家董宝存：
2: 大家一见面互相打量，才发现那个时候张国焘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而毛泽东头发凌乱，脸胖干瘦，周恩来的面色也蜡黄，一副病容。当时啊，两军会师的时候，中央红军历经九死一生，也就剩下了10000多人。红四方面军这时候有8万人，两支红军队伍的境遇及力量对比，几乎写在了双方领导人的脸上。
0: 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成立以来，虽然名义上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核心领导层，但部队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战略走向始终由张国焘一人独断专行。杨尚昆同志曾这样形容张国焘：脸上没有春夏秋冬，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喜欢在肚子里打主意。会师之初，张国焘误以为中央红军至少有30万兵力，一度表现得恭顺谦和。可当他摸清双方真实兵力差距之后，拥兵自重的野心迅速膨胀。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党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认为啊，应该西退到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明面上同意北上，实则阳奉阴违。他向中央要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0: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地区出发，跨越大草地，攻克了敌人重兵设防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关键通道。在国防大学教授刘波看来，包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保障红军共同北上而打的一场关键硬仗，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主力为实现共同革命目标相互策应、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
4: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较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战， 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30军、4军全面承担攻打包头的任务，徐向前亲自指挥包头战斗。这场战斗啊，红军是大获全胜。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0: 当右路军将士打下包座，部队进驻四川巴西之时，张伯涛却公然违背中央决议，强令已经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全都折返阿坝，同时密电陈昌浩，要求右路军也掉头南下，甚至企图裹挟党中央改变北上战略方针。一时间形势风云突变，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危急关头，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当机立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连夜紧急北上。军事专家董保存：
2: 当时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悄悄地北上了，就吵闹起来，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两边已经架起了机枪，有人打电话给右路军的歼敌总指挥部报告说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呀？就在这种时候，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0: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的草地分裂视为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时他甚至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面对这场严重分裂，内心承受巨大痛苦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一天，他和30军政委李先念坐在山包上休息，过了好半天才叹息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张伯涛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既依仗他的军事才华，又处处打压防范。早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就向党组织提出了生平第一个个人请求，不当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想去中央红军做点具体工作。面对张伯涛一意孤行的分裂行为，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北上。就在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找徐向前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他虽然赞同北上，但反对四方面军分家。就这样，他错过了跟着党中央走的机会，抱恨终身。
0: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后，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却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却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进攻路线，并声称要对反对其南下错误方针的分子予以纪律制裁，妄图压制不同意见。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对狂妄的张国焘展开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在会上，张国焘的亲信黄超狂妄地骂朱德老糊涂、老顽固，朱德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0: 挟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个人野心愈发膨胀，竟然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卓木雕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后，张国焘命令部队发起绥崇丹茂战役，意图攻占川西北的丹巴、茂功等地，打通南下川康的作战通道。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绥崇丹茂战役所处的川西北高原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仅用15天时间就击溃敌人6个旅，打出了红军的赫赫威名。
1: 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打仗特别英勇，善于奇袭野心，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的时候啊，战士们会点燃一根枪插在竹筒里面，筒口向后，这样前方哪怕有敌人他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后面的人却能看见枪头上那一点红光，就能保持队形不乱，人员不掉队。
0: 首战告捷后，红四方面军将士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克宝兴、天泉等多座县城，并在川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兵锋直指富庶的川西平原。连续2场硬仗的胜利让张国焘愈发狂妄自大，盲目乐观。党中央多次发电报提醒他，南下川康绝境重重，毫无出路，但他全然不顾。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看到数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要来四川抢占地盘，很快摒弃内部的派系纷争，联手反共，20多万川军兵力四面集结，层层合围，从各个方向压向一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战场形势急剧逆转。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天泉一战后，郭勋祺是跳墙才侥幸逃脱，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后撤保全实力，但是郭勋祺却清楚，一旦红军要是冲破了岷山防线，成都平原猛虎大开，那刘湘的核心地盘，郭勋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全都不保，所以他只剩赶到了黑竹关，找到总指挥潘荣华请战，重返一线。
0: 1935年11月16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关键一战在百丈关骤然打响。四川大军阀刘湘下达了死命令，临阵后退者一律就地枪决。川军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强大的火炮和一架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整团整营的敌军像潮水般发起猛攻，阵地上处处是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激烈的程度让久经沙场、见惯了生死的陈锡联、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深感震撼。
3: 陈锡联把敌人比作成韭菜，红军集中上百挺机关枪扫射，割了一茬又来一茬，漫山遍野的全是敌人，尸体把壕沟都填平了，但是敌人呢还踩着尸体往前冲。我们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战壕和敌人白刃格斗，还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0: 在百丈关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决战，将纵深穿插、迂回包围、夜战奇袭等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然而在绝对的兵力悬殊与无休止的消耗苦战面前，再精妙的战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走向。血战7天7夜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地

0: 极民贫、天寒地冻的川西北高原，在那里又因为缺衣缺粮、补给断绝，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一下子锐减到40000人。军事专家董保存：
1: 朝廷分兵以后，红四方面军又为宣传员编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的歌词是这么写的：1、2、3、4、5，反对毛州张伯谷。毛州张伯指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伯谷。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以后，这位宣传员又编了一首信歌：1、2、3、4、5，去找毛州张伯谷。从反对到去找，这是多少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种觉醒。
0: 百战关血战的沉重挫折，证明张伯韬所坚持的南下之路已然碰壁。中共中央持续发电对张伯韬进行规劝，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也对他耐心争取。1936年6月6日，张伯韬被迫宣布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历时9个月的分裂闹剧就此落幕。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决定共同挥师北上，穿越草地，挺进陕甘。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三次踏入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枪弹，但最终因为饥饿、伤病，牺牲在了茫茫草地，倒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张伯韬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反面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指战员。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0: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伯韬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0.7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作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韬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3: 1938年，张伯韬叛逃后，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伯韬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1位元帅、2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0: 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

0: 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无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无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
3: 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3: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深港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0: 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主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户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速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设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 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山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冈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冈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兴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练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数，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发布声明称，继十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十一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铁，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了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和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活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好的，张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3: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

0: 手感火热，战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潘德烈瓦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1: 再见 S，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S，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0: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瓦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1: 再见意思
2: 郑钦文
1: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意思，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2: 我已经做好了平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手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马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2: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第五道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2: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

0: 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8: 王参谋，
9: 到，
8: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9: 是。
10: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8: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4: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爬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0: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

0: 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1: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在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2: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2: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3: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4: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5: 谁会说四川话？
6: 别唱，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5: 好啊，哥哥，你只要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7: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1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0: 因为旅游付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了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1: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3: 以前也都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把全部种成树枝了吃啥子？
1: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3: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一些有几窝树枝，那个收益要是老妈子他们以前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4: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反而进火气了，把这个摊子做大。
1: 走过泸定桥，铁锁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5: 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颖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8: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9: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7: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实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实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8: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7: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9: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7: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9: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动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动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动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6: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现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11: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12: 是，告诉你迅速，组织隐蔽。
13: 报告指挥员，我架扎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10: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14: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 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耗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10: 人能补位，舰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15: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
10: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15: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10: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14: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0: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14: 视频的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0: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15: 拒止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17: ：“No brainer，
18: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并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6: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19: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6: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7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20: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6: 争议
21: 朋友哈，江苏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雾。那今天早上早高峰通勤，大家呢还是需要多加留意一些。那未来3天呢，江苏主打的是晴好天气。那明天北部地区呢有小雨。那今天早晨淮北地区东部和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呢有雾或浓雾。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呢也是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在11日后半夜到12日早晨，南京北部、雷宾港、淮安、盐城北部、扬州、镇江、太 泰州和宿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浓雾或强浓雾。另外在气温方面啊，近期呢，江苏也是呈现了早晚两重天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未来三天呢，白天的气温依然是宜人，那最高气温呢可达25到26度，那早晚最低气温呢则是维持在15到16度。由于这个晴空辐射效应哈、这昼夜温差呢是正在拉大。那么什么是晴空辐射？